0: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

0: 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三两带到，有请。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

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想的。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泪流满见女子只觉得有恨意。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你的信号。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地报到来有何公干？
1: 姑娘，花虎是你什么人？
0: 是我的爹爹。
1: 哦，只有紧急军帖，拿去让他一看便知。
0: 哦，
1: 只因土里子侵犯我国，边患失禁，要你父速速应征入伍。
0: 哎呀，他已经年老退休了啊！
1: 可有儿子代替？
0: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1: 边关吃紧，还是将你父应征去吧。

边关心我乡

0: 听见你还生寒气，妹妹，你有什么心事赶快讲来吧。
1: 我的心事吗？
0: 是啊。
1: 我无忧什么。
0: 啊，常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妹妹大了，心事自然也就多了啊。
2: 军帖，燕将土里子作乱，你这个名字也在军机，像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呀，既有这事，这该如何是好？
1: 我倒有个好主意，妹妹。
0: 什么好主意呀？
1: 我的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我要见还有爹娘在家。
0: 妹妹，你讲呀。
1: 对姐姐讲来呀，
0: 什么好主意？我
1: 讲来呀，哎呦，我就是不告诉你
0: 呀。
1: 你这个丫头啊。

0: 因疑，我家征兵抵御，老汉关在军籍，叫我的祖爷征住。
1: 我那爹爹可是娶不得呀！
0: 是
1: 啊，老妈，将你年老多病，怎能挣钱？

0: 往往去不得。
1: 哎，
0: 哪里话来？我想我家兴旺，匹夫有才，不是一个个贪生怕死，只图安乐，可知国破之后，国家老小难得保全，以我之意，必须立刻前往应征。许多
2: 爹爹，我不叫你去啊！爹爹年迈，兄弟年幼，女儿情愿，女扮男装，顶替我兄弟的名字，就说伐木里替父从军。爹娘，你看如何？
3: 啊，你说什么？
2: 女扮男。
0: 你保有话请讲。
4: 华府听真，儿子传令，军情紧急，宪兵如虎之人，速速准备战报战马，开家军旗，昼夜赶赴边关，不得出。
0: 知道了。
3: 啊，地保，你看他已年老退休，且又体弱多病，时时不能上阵杀敌，往往地保豪言上就请免征了吧。
4: 这是朝廷的王法，谁敢违抗？按华府最好听无道，早些准备赶赴军前去吧。

0: 上帝当前，不将他施展出来，学他何用？王爹爹年老多病，如今正是女儿尽孝尽忠之时，这女子领兵杀敌，自古有之，
1: 我却不信。

0: 是啊，这天云万马之中，杀敌之神是要凭胆量武艺。
1: 哦，那爹爹的武艺如何呀？
0: 为父身经百战，杀敌如麻，冲锋陷阵，是来之不拒。
1: 女儿的武艺纵然比不上那古人了，可不在爹爹之下。
0: 为父虽然年老，武艺还在。
1: 女儿愿同爹爹当面比试比试。
0: 初生犊儿不怕虎，
1: 我跟着爹爹讲高低。
0: 莫会去冒险来。
1: 是，听吧，爹爹，女儿我要是比得过，
0: 让儿前去。比不过你？
1: 比不过。
0: 只从军二字，休在此口。
1: 爹爹，你说话。
0: 算话。
1: 说一。
0: 不是。
1: 爹爹，

0: 太太，待为父我准备也准备。
1: 啊，

0: 人，你我父女掌握是的比你来呀。
1: 爹爹你要来呀。
0: 你来呀。不、哦、是老的
1: 爹爹，俺姐姐赢了。爹娘，
0: 日的武艺倒是不错。
1: 爹娘可得答应女儿了吧、啊、
2: 可竟然是个女孩儿家。
1: 是啊，女孩儿家日夜男子攻势，哪会了得呀。哎、
2: 啊，木兰，你是娘最疼爱的女儿，你真想杀敌叫娘这样舍儿得下。儿子咱不去，儿子咱不去，咱不去啊，咱不去
1: 啊。母亲呐、啊、你舍不得你这年轻力壮的女儿，难道你就舍得我那衰老多病的爹爹吗？
2: 啊，哎，难怪娘呀。
0: 官是正多的情况，代老父前往。
2: 哎，你也不能去。

0: 不让女儿前去，可叹俺为国不能尽忠，为父不能行孝，俺木兰实是枉为人也，不如女儿我。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10: 怎么？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可是当年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2: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疼。

青儿要跨住三尺剑，远征行烟怒冲天。

爹呀，这三棵摇钱树多真长。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志辉、
2: 贾富平、
3: 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集体急需白怀光，
5: 他还老准，他相信，
6: 投降。

不同，人不同，哪能错是错？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方等人是怎么来的。原来啊，张方帮着同林众人大闹天王殿，展开了混战，双方各有伤亡。就这么的东找西找，哎呦，

找不到孔秀，少这么个人。后来啊，岳钟琪大帅控制了岷江，接管了建山水寨。官兵们到了山上之后，头一个任务是灭火，再一个抓了几千名俘虏，要处理清点库房，清查战利品，就是找不到孔秀。众人就往外找，往外找，结果一找，突然又发现一件事儿，怎么回事？双阳关出事儿，他们在前面打，咱们说过了，现在是个口袋阵。突然，张明志、赵明真就发现一件事儿，想起来了，家里呢有赵天林看着。也就是看着倪小鬼陆恒，现在倪小鬼陆恒已经身负重伤，起不来了。他们就这样知道他坐轮椅，就想往回赶，结果维持一晚。昨夜晚间，那个贾张方放火，就这样烧了双阳观不说，还用锁喉纸杀死了这位倪小鬼陆昂。等赵天林发现已经晚了，跟他交手，让他给打了，打败之后还点了穴。这个时候张方也想起此事，率领众人赶至双阳关。张明志、赵明真就想伸手，没想到张方此时赶到，用麦门弩一对着他们，把他们吓跑了。那么这个贾张方这么厉害，又杀死了这位倪小鬼陆恒，又火烧双阳关，他究竟是个谁呀？咱们到下文书再说。单表张方吓跑了张明志、赵明真和赵天林之后，就这样四处寻找，结果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误走此地。逢着孔秀这一喊，众人才听见。由于天黑雾大，他们来的比较早一些，好不容易找到这地方，故此孔秀就喊：“五丫，快救人呐！”张方众人这才来了。这些人一看，干脆四散奔逃吧。群贼也害怕，就这样跑了。老少英雄火焚兰家店，赶奔剑山面见佟林。年大人这时候已经把公馆迁往剑山天王殿，消息也传出了，全川震动。老百姓听说剑山破了，英王跑了，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买卖铺户宣灯结彩，放起了炮竹，各个城镇耍起了龙灯，表示祝贺。年羹尧就把这件事修下本章，派专人奔北京前去报捷。然后年羹尧把剑山交给岳钟琪，又把公馆移到成都府。因为有件大事儿还没完，就是没抓着英王，还得继续搜捕。按下差官队不说，单说朴八海和蓝氏四猛保着英王夫昌，好不容易来到陕西地界。英王夫昌口打哀声，想不到九死一生能保住这条性命，就打算去万隆苍风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十四皇子胤禔，命朴八海前去联系。结果英王想错了，朴八海到了万隆苍风岛，见了十四皇子胤禔，把这经过一说，胤禔亲自列队迎接，把英王夫昌、福宝臣就接到岛上。爷儿俩一见面，胤禔哭拜于地，参见伯父。
侄儿

迎接来迟，当面恕罪，您受惊了。我的孩儿啊，真没想到咱们爷们儿还能见面。鹰王说着说着也哭了。胤禔把鹰王接进金龙殿，设宴款待，把手下各位将军、军事大帅都叫到一起。鹰王这心才放下，酒席宴前哭着把剑山丢失的经过讲了一遍，说到伤心之处，鹰王又放声痛哭。胤禔呀，苦苦解劝，伯父不必难过，有道是好事多磨，经历了这么些七灾八难，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您放心，迟早大清国的江山非属于您不可，侄儿愿助伯父一臂之力。鹰王扶常感动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拉着胤禔的手不住地摇头。孩儿啊，以往全怪伯父我心胸狭窄，错疑你了。闹了半天你这么明白事理，我的好侄儿，这江山我不要了，我宁愿助你一臂之力，愿你成为将来的大清国之主，伯父愿为你效犬马之劳。这爷俩互相得谦让，亲近的不得了。但是胤禔仍然坚持让扶昌当了万龙苍风岛之主，一切大事由鹰王决断，胤禔愿做帮手。书中代言这个胤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十四皇子非常的聪明伶俐，他知道鹰王在川东30来年，德高望重，手底下人也不少，别看剑山丢了，人心没散，就靠着鹰王的名字，四海的英雄早晚都得来此归乡，到时候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借助鹰王的势力必得天下，故此才这样对待鹰王。他们爷俩同心合力，携起手来对付康熙，比当初鹰王自己单干要强得多。果不出十四皇子所料，自从他收下鹰王之后，没到2个月，四方的英雄逐渐来投，大股千数来人，小股也有500-600人，还有几十人也来了，陆陆续续这几十人来了之后，又来了20000多人。这些人呢，大多数都是剑山跑出来的，听说鹰王占据万龙苍风岛，大家相继来归。万龙苍风岛声势越来越浩大，没过几天军师彦普也来了。哟，鹰王扶昌扶宝臣简直都不敢相信，接驾相迎。哎呀，一看是彦普，君臣二人抱头痛哭。等进了金龙殿之后，鹰王就问，自从那天你失足堕到万丈深渊，我已经以为你不在人世，闹了半天你还活着。彦普苦笑一声，嘿嘿，王爷别提了，自从我掉入深涧之中，幸亏下边是水，仗着我水性高强才保住这条性命，因为我身上伤势甚重，没有办法，就赶奔少华山天明寺去找我一个好朋友。我这好朋友相当了得呀，那叫觉空罗汉。觉空罗汉呢，蒙他收留，给我调治伤症，我身体才复原。听说王爷落到万龙苍风岛，臣我这才来投奔于您。鹰王大喜，设御宴款待彦普。十四皇子胤禔建议云台剑客彦普仍然是万龙苍风岛的军师，可以调动10万人马。
燕府。

0: 当天就走马上任。没过几天，喜讯传来，大帅谭天、谭桂林也来了。英王亮全队迎接，君臣见面喜出望外。等进了大殿，英王一问谭天：“你怎么来？”谭天口打哀声，把大战那位特别了不起的剑客绝命怪手上官清的事儿都说了。两个人闹了半天，大战60个回合未见输赢。后来谭天看英王也逃走了，不敢恋战，虚晃一招，落荒而逃。这些日子以来啊，他也没敢露面，一直隐居在一个朋友的家中。后来听说英王落到万龙苍风岛，故此前来报号。他这个朋友相当了得，那么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姓王，此人叫王雄。这王雄果然有两下子，叫登山豹子，所以这回把王雄也给带了。哎呀，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是英王格外的高兴，祝贺了三天。简短解说，每一天都有人到万龙苍风岛，有身份高的，有身份低的，英王一律欢迎。且说这一天，英王夫长福宝臣坐在金龙宝殿，跟十四皇子胤禔、军师大帅正在商量下一步如何对付官军的事儿。突然有人来报：“英王千岁，您的三女儿霞娘跟驸马楚雄前来投奔。”英王闻听就一愣，他一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早已外嫁，唯独三女儿霞娘，她是我爱如珍宝的一个女儿，见山一丢，一家人离散。福昌就认为老伴儿和女儿都死在乱军之中，没想到女儿来了。但是使他不解的是，怎么还有驸马？我三女儿根本没嫁过人呢，凭空哪来个驸马呀？百思不得其解，急忙命人把女儿接上万龙苍风岛。单说这个三公主霞娘一见父亲，痛断肝肠，爷俩抱头痛哭。夫昌哭得死去活来：“丫头啊，哎呀，没想到你还活着。你娘呢？”“爹，我娘上吊了。”“哎呀啊！”英王夫昌惨叫一声，昏厥不醒，马刺前心，捶打后背，耳边呼唤：“王家，
1: 爹，
0: 王家！”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英王夫昌顿足捶胸：“哎呀，贤妻呀，贤妻呀，我对不起你呀！”哭得目中带血，因为他跟佟家氏的感情深厚，不单是结发的夫妻，而且是患难的夫妻，几十年来同甘共苦，没想到剑山一破，老伴儿寻了短见。英王觉着太对不起夫人，哪有不难过之理，哭罢多时，止住悲伤。他一看，在三公主霞娘的背后站着个漂亮小伙，20来岁，白净的面皮，尖下壳，长得是仪表堂堂，一团的正气。回头就问：“霞娘啊，丫头，此人是谁呀？”“
1: 爹爹，
0: 他就是我的丈夫，您的驸马，他姓楚，叫楚雄，人送绰号云龙变化，又叫鱼龙变化。”“
2: 哦，快点快点，让他过来过来。你是驸马？”

吗？这时候他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儿臣参见父王。英王大喜呀，哈哈哈，没想到战乱当中事情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女儿不仅嫁了人，还嫁个好女婿，就这小伙在万八人当中也是数一数二。英王让驸马和女儿坐下细问前情，丫头，你是怎么样找得这么一个好的家婿的呀？把经过跟为父好好的讲一讲，让我也清楚清楚。三公主霞娘哭着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原来啊，剑山一乱，消息传到后宫，夫人佟佳氏一看大势已去，把三女儿霞娘就唤到面前。孩儿啊，我跟你爹一辈子同甘共苦，我也想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因为咱们对抗朝廷不能有什么好结果，但是我劝你爹，你爹根本听不进去，只好平天由命儿。如今官军打山，是万无生机，没有生还之理，所以我以死以明全节。不过孩子，你年纪又小，一朵鲜花还没开，我不忍心让你陪着为娘死，娘死后你赶紧逃命去吧。佟佳氏说完了，关上房门，自己就吊死了。等霞娘发现已经晚了，哭着用宝剑挖了个坑把母亲掩埋。霞娘一想，我得逃走，但是身大袖长，我是个女孩，恐怕多有不便。怎么办？突然眼珠一转，就这样计上心来，他来个女扮男装，化妆成个小伙子，带了口宝剑，钻进人丛之中，趁着混乱的机会，他真就逃出了剑山蓬莱岛。可是离开剑山，霞娘真有点为难了，我上哪儿去？从小在剑山蓬莱岛长大的，周围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这我上哪儿去？但是咬着牙也得往前走，就走吧。就这么下决心往前走着走着走着走着，想起一件大事来，因为逃得慌忙，没带什么路费，分文皆无啊。霞娘又一想，我娘上吊死了，我爹恐怕造反，得不了什么好结果，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啊？我还不如陪着我娘一块儿死就得了。霞娘越想心路越窄，看道边有个树林，她把包袱兵刃全都放下，解下带子上了吊。可是她刚上吊，树林外边来了五个人，五匹马，为首是个漂亮小伙，这就是这位驸马楚雄。原来啊，楚家渡，咱们前文书说的楚家渡，楚家庄的楚凤曹，有这么唯一一个独生子，就是这个楚雄。楚雄今天心中有一些烦闷，也没跟父母打招呼，带领着家里这几个人出来打猎。咱们前文书早就说过，楚凤曹帮过佟林、佟海川，所以这楚雄就是楚凤曹之子啊。带着家人打猎，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这儿，咱要说几句。老两口对这孩子爱如珍宝，而且楚凤曹把一身的能为几乎都传给儿子，儿子也会一身的武术，果然也不是一般人。
那么就想

0: 给他娶妻生子。这一天也是他心中烦闷，就带着家人来周边打猎。打着打着打着打着，突然发现一只兔子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一个劲儿的往前跑。他就骑着马，带着这几个家人在后边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无巧不成书，结果把兔子虽然给追得没影了，没追上，但是发现此时有人在这儿上吊，正好遇上了这位三公主侠娘在林中上吊。楚雄一看，坏了，树上挂个人呢，手刨脚蹬还没咽气，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赶紧不敢怠慢，从马上跳下来，把弓箭和所有的东西往地上一扔，来至近前，也不管什么男女有别，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到近前他也没仔细看，赶紧把侠娘一心一意的就得把她给救下来，然后放置平地，赶紧抢救，开始人工呼吸，呼了半天，最后把这侠娘给救活了。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面前这人根本没有喉结。你想，男人都有那喉结，可是女人没有。不管怎么说，楚雄啊，并非占人家便宜，乃是真心救人呐。就这样把侠娘终于给救好了，这口气也喘上来了。在那个年代，那沾衣裸袖屡为失节，什么意思？就这女子上大街，那袖口要是碰男子的衣服，不回来拿剪子给剪了，那就得自杀，没法活了。那是封建的年代，所以说，没想到她是个女扮男装的姑娘，楚雄也一愣。这姑娘此时赶紧飘飘万福，多谢恩公把我相救，谢谢您救命之恩。但是此时也发现她是个女人，没法交代了，这可怎么办？哎呀，楚雄也臊个大红脸。可是侠娘一琢磨，我不是普通家的孩子，我还得接茬上吊，因为我爹是英王福昌福宝臣，你说把我救活了，我怎么活呀？还是接茬上吊为好。就这样，这侠娘再一次也想不开，又扑奔到树前，还要上吊。此时楚雄又几般的劝说，这时候突然来了个女道姑，飘飘然然飘飘，高声就喊，无量天尊，姑娘切莫再寻短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8回。书接前文，这姑娘侠娘啊，本来想上吊自杀，就在此时来了个漂亮小伙，咱说了，他就是楚凤曹的儿子楚雄。哎呀，楚雄啊也是个少侠一份，也是侠肝一胆，发现这种事儿，他能不救吗？实际楚家渡楚家庄离着这周边还挺近，也就5-6十里。咱们前文书说过，楚凤曹帮过佟林，那么楚凤曹呢，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是楚雄。今儿个出来打猎，追赶兔子，没想到把兔子给追丢了，正在寻找，可巧碰上三公主侠娘在林中上吊。楚雄一看树上挂着个人，手刨脚蹬还没咽气，见他要死了，焉能不救之理，马上从马上跳下来把侠娘给救了。因为侠娘女扮男装，他也看不明白，把她放到地上开始进行抢救，来了个人工呼吸，这得嘴对嘴呀，好不容易这才把侠娘给抢救过来。侠娘这才醒过来，多谢壮士救命之恩哟。此时楚雄才知道面前

0: 哎，这是个女子，说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由得脸都通红。在那个年代不行啊，男女授受不亲的，这哪行啊？最后这姑娘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来至近前，恩公，您究竟是谁？能否报上名姓？我先不说我的名姓，姑娘，我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穿着打扮女扮男装？哎呀，霞娘的眼泪掉下来了。恩公，你把我救了，就别想太多了。我把事情跟你说说，是这么回事情。霞娘也不隐瞒，把自己的身份如实的讲说一遍。哟，此时再说这楚雄闻听他的身世，是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救这个人就是英王福昌的三公主，坏了，乃是反叛的女儿，这可怎么办呢？有心转身要走，恐怕这个霞娘还得求死，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如何把她安置？可把楚雄给难住了。霞娘也没词儿了，事到如今无处投奔，接茬死吧，还得死。就在他要死这么功夫，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贫尼看了多时。”再看此时从树林之中走出个女道姑来，头戴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洒前胸，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斜挎兜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清水脸，尖下颌，弯弯的细眉，一对大眼，但是看这岁数非常的年轻。书中代言来者非别，正是冷面观音愿子归。院老剑客，闹了半天，院老剑客此次也想来帮佟林，结果没想到走到这儿，院老剑客那身份也太高了。院子归到一看，一喝，这件事儿让我碰上了，既然让我碰上了，我就得管。来至近前，跟两个人见了面，霞娘和楚雄给道姑施礼：“老人家，您是啊，我乃愿子归是也。”愿老剑客，您什么意思？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姓楚啊，我叫楚雄，家住在哪里？
0: 楚家渡，楚家庄啊。嗯。那么你父亲是啊，家父数个字说叫楚凤曹哦。你父亲我还真听说过。既然是这样，我实话告诉你，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哟，老人家您是哈哈，在下冷面观音愿子归。哎呀，老人家原来是愿老剑客，是您。对对对，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既然这样，您请到家里坐一坐吧。嗯，院子归点了点头，就这么的带着霞娘来至楚家渡，楚家庄。哎呀，楚雄高兴，给父母送信儿。那么此时单说院子归这一来还了得呀，楚凤曹听说了，赶紧打扫亭台，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点起檀香，敲锣打鼓，像接神仙一样，把院子归接进厅堂。哎呀，这个时候，但看此时楚凤曹撩衣服便拜：“院老剑客，您来了。”“哈哈哈，无量天尊，我乃化外之人，咱们都是自家人，多少年的交情，不必客气。起来起来起来。”众人高兴啊，一家人众星捧月，分宾主落座，准备的是素斋素饭。就这样众人吃完了喝完了，此时楚雄

所有的经过、所遭所遇不敢隐瞒，跟爹都说了。楚凤曹一听，用手点指：“畜生啊，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你说现在如何处理吧？”晏子归乐了：“老侠客，谁让这事儿我赶上了，我就得专门为你解决这事儿而来。我出个主意，不知道老侠客愿听吗？”“啊，老人家请讲，老剑客请说，有话你只管吩咐，小老儿愿闻高论。”晏子归一笑：“老侠客，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事情活该凑巧，侠娘上吊遇上你儿子，你儿子给人来个人工呼吸，救了这条性命，男女授受不亲，有此举动你说怎么办？以贫尼之见，不如让他们结为夫妻，收侠娘做个儿媳妇儿，但不知你以为我说的怎样呀？”“老剑客，那英王是国家的反叛，他乃反叛之女，做我的儿媳恐有不便，对不对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侠客，我看你不要有所顾忌，英王夫昌是夫昌，他女儿是他女儿，不可混为一谈。英王的结果是咎由自取，跟他女儿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贫民说句大话。那么也就是说，换言之，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就是那闵春莲，她乃是佟林的其中一位妻子，跟我的关系也不错，佟林跟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也听说了，老侠客你帮过佟林，但是侠娘这姑娘是个好人，既然你儿子把人那样救了，咱就得承认。我就想欲成此事，你就不给我这面子吗？我从中为媒就不行吗？”“好吧，既然这样我同意。”“嗯，这就对了，你应该开明，立刻就这样大摆花堂，两个人就成了亲了，这事儿就让晏子归老剑客给办完了，急于的找佟林。”就这样晏子归就走了。过了数日之后，侠娘想起来父亲来，因为老百姓都传言剑山虽破，他父亲福昌福宝臣没有死，已经逃离虎口，落到万隆苍风岛，父女之情哪有不关心之理。侠娘就想找他爹。哎呀，这时候单说此时，这个楚凤曹就有点不同意，你要这一走，那就真是回到了原处，你就真是反叛。后来此时再看楚凤曹的妻子王氏就说：“当家的，毕竟她是咱们的儿媳妇，她想见爹咱也不能阻拦。那你的意思呢？不如让他们小夫妻一块儿前往。”就这样老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做出决定，让小夫妻俩一起去见福昌，能够劝他回心转意，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帮着佟林佟海川，要不然认罪伏法，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所以呢，老夫妻商量完了，跟小夫妻一说，那么楚雄和侠娘都同意，就这么的，无论如何父女要见见面。就这么俩人起了身了，赶奔万隆苍风岛，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万隆苍风岛。父女一见面，英王夫昌不明白怎么回事，跟侠娘一打听，侠娘把以往经过全都说呀。说完了，没想到英王夫昌福宝臣是勃然大怒，冷不丁的把桌子一拍：“走，丫头啊，呀呀呀呀，你真给我丢人现眼！我原以为剑山一破，你能跟你母亲一样同时进阶。”

哪知道你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女扮男装逃离剑山，你不乐意死，为父也不怪你，你不应该跟着这面前的楚兄结为夫妻，尤其不应该听苑子贵的，苑子贵从中插手，你竟然就偏听偏信，这还了得，我怎么能有你这样不孝的女儿？来人呐，把他们两个人给我绑出去，杀了，杀，杀！十四皇子印题一看，英王夫昌这么做似乎有点过分，急忙就拦住，伯父且慢，侄儿有下情回禀，伯父先不要这么做，您做这事儿不觉得有点过分吗？我看我妹子没犯什么罪，嫁夫找主理所应当，即使她嫁给了楚雄也不算什么过错，至于苑子规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贪图，那另作别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你岂能因为苑子规从中插手就要杀害你女儿的性命，没有这么做的。英王本来是刚愎自用，听不进去意见，但是胤禔说话了，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因为万龙苍风岛是人家的，要不顺着胤禔，人家一翻脸自己就没有容身之地。他一听胤禔言语之间袒护着侠娘和楚雄，没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侠娘和楚雄谢过英王千岁，又谢过胤禔，英王这气儿才消了。你二人前殿无事，到后边休息去吧。来人，给他们收拾房子。听爹这么一说，侠娘急忙摆手：“爹爹且慢，女儿有话没说完呢，您容我说一说。”“哦，还有什么事儿？”“爹，咱们是亲父女，无话不谈。”“爹爹，女儿有一事不明，我打算问一问。”“说吧，有什么事儿讲。”“爹，难道说您还不接受教训吗？还要继续跟朝廷为仇作对吗？想当初那剑山蓬莱岛同邦铁底，势力雄厚，都架不住官兵一击，何况眼下万龙苍风岛，爹爹，我看您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痛改前非，向朝廷认罪。院老剑客说的一点都不假，他跟童侠客和差官队都有交情，只要您老人家能够认罪伏法，看在女儿我的份上，朝廷肯定保您不死。爹爹，如果您继续这样为非作歹，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女儿此番前来就为了此事，爹爹，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您不能再打了。英王闻听，须眉结炸，火往上撞。他没想到女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劝自己投降，气得直跺脚，连拍桌子，啪啪啪拍着桌子扇扇直响。大胆放肆！侠娘啊，你可是我身上的骨肉，你疯了不成？我看这话不是你说的，一定是苑子规给你出的主意，一定是童林给你想的办法。你哪是劝我，分明让人家当枪使，给官府做了爪牙，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推出去，杀了，杀了！刀斧手上来，把夫妻两个人绑出去，就要动手。大帅谭天、谭桂林转过身形：“王家千岁，我看杀不得。”“王家千岁，请想，三公主一片孝心，所以向您陈说厉害，我看不到远大的前程了，替您也担心，他也看不到远大的前景，才说了肺腑之言。我看情有可原，望王家千岁手。”

武夏超生把三公主放了。潘天这一求情不要紧，英王气的实在没有法了。哎呀，潘天哪，大帅你也替他求情，这是你身上掉的骨肉。王家千岁他一心向您，您就把他放了。英王余怒未消，用手点指，呀呀呀呀，瞎娘啊，丫头你听着，不是为父不杀你，是有人给你求情，但是从今以后断去父女之情。你别承认我是你爹，我也不承认有你这么个亲生的女儿，赶紧给我滚滚出万龙苍方岛来呀，把他们两口子给我撵走撵走撵走撵走。哇，就这样就给撵走了。实际上谭桂林说这话也是表面激火，并非真实的求情。谭桂林故意说看不了什么前景，英王最不愿听这个。就这样霞娘和楚雄被赶出了万龙苍风岛，小夫妻到了无人的地方，霞娘放声痛哭，没想到爹爹如此固执，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父亲了，如今断去父女之情还活个什么劲儿？霞娘又要寻死，多亏了楚雄再三劝解，这才止住悲声。小夫妻商量已定怎么办呢，霞娘给出了主意，让他们赶紧上成都府找院子归老剑客，把实情禀报给老剑客，干脆让官府迅速派兵攻打万龙苍风岛，不要有所顾忌。哎，此时楚雄一跺脚也愿意给官府出力报效。小夫妻商议以后也没回家，就这么奔向成都了。按下他们两个人走了不提，单表英王富昌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生气，把这月案上的砚台都给砸碎了，玉笔也给折断了，简直像发疯了一样咬牙切齿。谭天，你刚才说的什么话？你说你看不到什么前途前景，你说的都是屁话。谭天，以后这样话再要敢说，本王绝不轻饶于你。哎呀，这时候谭天心说话，我那哪是劝呢，我也希望你能够杀你女儿才好呢，看来这事儿惹大了。再看此时英王富昌咬牙切齿，又骂苑子规，苑子规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有那个楚凤曹，前者我听说你就帮过佟林的忙，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才解我胸中恶恨。这时候尹提一看，急忙解劝，伯父，如果您还没出气，咱们想办法报仇，您何必气成这样，这不把自己气坏，我不把老楚家的人斩尽杀绝，难消我心中恶气。无论如何这口气我得出来，把老楚家的人一个也不留。伯父，嘿嘿，不就这点事儿吗？我现在就派人。这印提说到这儿往左右看一看，一眼看见了战殿将军铁板剑客，此人姓林，叫林芳。林芳啊，乃是万龙苍风岛的顶梁柱。林芳刚才发生的事儿都看在眼内，就这么的命林芳领几个兄弟攻打这楚家庄楚家渡，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把老楚家的人斩尽杀绝，把脑袋烧回万龙苍风岛。
好让我伯父消息。

0: 消这口恶气，你懂吗？
1: 是，遵旨。
0: 铁板剑客林芳领旨之后贬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蓝家四猛，这蓝勇、蓝猛、蓝刚、蓝强几个人收拾东西偷偷离开万龙苍风岛，赶奔楚家庄。但是铁板剑客林芳知道这个楚凤曹也是一位侠客，了不起的人物，手下也有百八十人呢，要轻举妄动不会成功，因此他白天没敢露面，藏身在山林之中，一直等到定更天，五个人换好夜行衣才偷偷进了楚家庄。就这么的来至门首，看看左右没人，几个人蹭蹭蹭进了院，看看上房有灯光，铁板剑客林芳来到窗台的跟前，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但见这位楚凤曹和老伴儿还有十几个丫鬟正在这儿哭天抹泪，尤其是当老伴儿的小夫妻到万龙苍风岛这一去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咱们老楚家就这么一个独苗，嗨！楚凤曹闻听此言心中也后悔，就在此时这几个人从房顶上蹭蹭蹭跳下来，林芳一乐，哈哈哈哈，今儿个我们奉我家王爷所差，一定把你们斩尽杀绝。二老一看和婆子老妈丫鬟一看是一阵大乱，二老也大惊失色。这时候楚凤曹用手点指，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来杀你们，把你们刀刀斩尽，任人诛绝。楚凤曹，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4: 三小下书前往金银岛，第一个是孔秀，走遍天下，乌哲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因为是佟林的徒弟，所以代表佟林。第二位呢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位坏事包张望。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三个坏小子，东侠一琢磨就让他们去吧，啊，一呢锻炼锻炼孩子，第二个拿这个也是扁扁罗列，我们哥仨小孩三个坏事包给你下书，就坐地没瞧得起你罗列，这也是一种打击呀。你要是来下书送信，这个人身份很高，那就是抬爱你，那就是尊重你，就搁这仨小坏事包挺好。因为罗列太狂了，罗列的势力太大了，东侠现在展开心理战。那么第二个，东侠展开了一个大的阵图，就是请遍天下好朋友，各门各派的都有，大伙聚在一起抱成一团跟你罗列打。因为你罗列后边是少林派啊，你可是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乃是帽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个铁扇寺是少林的一个分院，那蓝耳谁惹得了啊，真要把少林惹怒了，哎，法不责众，我们这些人门派太多，你少林得罪一个武林门派，两个三个都可以，你能得罪这二十几个武林门派吗？东侠写的这

这个战书非常简单，毫无客气之言，就问罗列在什么地方打，你来定时间，你来定地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三小可就上了路了。临走之时啊，孔秀的媳妇孟香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啊，一路上小心啊，千万注意，保重好身体。另外，我告诉你啊，这路边的野花太多，听了没？你不能采。哦呀，那当然了，我是不能采的。但有一点，不采白不采。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媳妇啊，你是让俺采呢，还是不让俺采呢？坚决不能采。你是正门正派。哦呀，哦，记住了。这小两口啊，还直开玩笑。这三小上路简短结束。群侠现在是在九江府等候，包了个大殿房嘛。这时雍亲王胤禛呐，就赶紧急筹银两，这需要钱呐。同林来了这些朋友啊，四面八方都来了。赵师说不是奔同林来的，是奔东侠、南侠、北侠、西侠等人来的，到这儿来助阵。你吃喝存战哪儿不是费用啊？说现回家取去。东侠说派人到山东去取去，南侠说到扬州去拿去，不赶趟，就地解决。我们这位雍亲王下了一道密旨，这个九江知府是他的一党。在这个京城，我签文书交代过呀，那共计有几党啊？都是皇子啊，大贝勒胤禛，二贝勒胤禛，三贝勒胤祉，四贝勒胤禛，八贝勒胤祀，九贝勒胤堂，十贝勒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胤禔，各有一派，结党营私。那雍亲王现在为什么这么捧同林呢？为什么这么要跟群侠交往啊？就是笼络江湖一些豪客、侠剑客，围在自己身旁，以备登基坐殿之用，到时候大开杀戒。所以雍亲王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登上皇位做准备。他拿出自己的清腔费血来和这些武林当中人交往，感动大家，大家才能为雍亲王赴汤蹈火，度生死于外。所以雍亲王就给这九江知府写了道密旨，说我已到九江了，此事不可张扬，你呢拨出纹银20万两，我这儿有急用，到时候我会给你充上的，给你充值，你在国库里拿出来了，是不是亏空不行啊？到时候一查没这笔钱，这笔账哪儿去了？到时候我会给你调拨，现在我要急用。那知府都吓坏了，我的妈呀，王爷来了，立刻偷偷的送来20万两银票，此事绝密，压下这边不表。同林东侠招待各路群侠剑，单说三小上了路，这就来到了火焰湖。来的时候啊，这个陶少先、陶少华都告诉这三小了怎么进湖。白天进不去，因为这个湖水非常热啊，人呢也游不过去，船也走不了，只有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拿那惊天响，就像那个烟花似的，把它放下来，嚓，通知岛里来人了。就是半夜放这个，他们来穿街，平常不行，哎，白天也不行，你不到半夜也不行，必须得是子时和丑时，这个湖水凉下来了，人家这个船才能来。惊天响就是像那钻天猴似的，是吧？哎，放这东西很有说道。那过去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武林当中人就拿这玩意儿通知对方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放3个蓝的。那就是来客人了，3个红的像信号弹似的，我是来打架的来了，3个白的是来吃饭来了，啊，白吃，哎。

0: 可能就这么来的。反总而言之吧，到了北岸，等到了子时，孔秀把那惊天响拿出来了，嚓嚓嚓放起来，是两蓝一白，这就是下书来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个湖里边闪出一条船来，这船不大，两个划船的，船头站一人呢，这个人身材魁伟，四十多岁，大声喊喝：“什么人？
1: 偶呀，偶叫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偶是奉偶师父之命，奉东侠之命、南侠之命、北侠之命，前来到你这里下书。
0: 哦，下书的，佟林派来的人。”到的切近检验一番，一看是三个小伙儿，两个挺精神，有一个站不住。谁呢？那病太是张芳啊，小脚拄个棍子站着直喘。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天哪，这一路把我折腾的差不点折腾三架子中，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上船是吧？啊，嘿嘿，这怎么还带个病人来的？
1: 这位是怎么事儿？哦呀，这位是要死的人啦，你就别问了，没事，死不到你金银岛。他也是来下书的啦，他叫病太岁张芳。
0: 哦，这人闪目瞧了半天，确认无疑，这儿让三位上了船了。吊船头，风吹水面，水的船帮哑楞崩舟滚浪滔天，这小船就够笨金银岛啊。我前文书说过，他这个岸的北岸到他岛里边是很近，大概有一里多的水路。那么东西他这湖面比较宽，南边呢也不是太宽，和这个北岸呢一样，这个湖面很窄，但是在南侧有个寺院，这个寺院叫什么名字呢？叫铁桥寺。这个铁桥寺它不是少林寺的嫡派分院，是帽儿山铁扇寺下设的一个分院。说这个寺院有多大，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简短解说，这三小就进了岛了，立刻禀报罗列小诸葛呀。这个金银岛啊很奇怪，它奇怪在它的这个火焰湖上，火焰湖湖水翻腾，湖底下有火山口喷发，造成了这个水质非常独特。船呢在上边走不了，非沉入湖底不可，必须在船底涂上水银，贴上银板方能行驶。你扔到湖里一块铁板，刷就浮到那儿；你扔块木头，嚓就沉入湖底，人扎到湖水里边不把你烫死啊，你也上不来，那吸力特别大，直接吸入湖底啊。所以由于这个火焰湖特殊，金银岛的生活呢也就特殊。以罗列为首的白天睡大觉，到晚上精神，就外边来些朋友啊都知道，只有半夜子时丑时才能进这个岛，所以这个半夜来的客人也多。岛上呢就灯火辉煌，夜色阑珊呢，非常壮观。罗列一听，怎么的？佟林派人来下书来了，立刻接见。来的什么人？坐在大厅上吹手，外边晃荡荡走进这三个人来，前边是孔秀，左边是病太岁张芳，右边是张望。罗列看孔秀有点面熟，你是下书人。孔秀仔细打量罗列，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啊，哎呦，满头银发，他那个银发呀根根露肉，条条尽风啊，雪白一样拧成一股，吊在一处盘了那么个大辫子，保养得特别好，这眼角啊连一个月纹都没有，四方大脸，面带慈祥，文墨 特别让人感觉这人有知识，穿这么个银灰色的大袍，不是武术着装，手拿一把扇子。偶呀，偶叫走遍天下无子兰，孔秀孔春芳。
1: 哦，
0: 罗列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一个人叫孔秀，就是你吧？啊，我们人把你抓进了金银岛，结果你在麻袋里跑了。
1: 哎，罗列到现在都纳闷啊，当初那孔秀是怎么跑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岛里头绝对跑不出人去，
0: 可孔秀就跑了，整个全岛搜半天到现在也没搜着。不过呀，有人给他提了个信息，说就在那个搜查的那天晚上，大小姐罗小庆，就是罗烈的女儿，跑到了北岸，让他那丫鬟小红说到岛外去办点事儿。我们也查了也看了，哎，是个女孩子，好像啊，是这个小庆姑娘的那个丫鬟小红。我们因为天黑没仔细看，为此罗烈还跑到女儿罗小庆那儿去了，就问罗小庆那天晚上的出去的是谁。结果这个罗小庆啊，这孩子撒不了谎，这脸就白了红了，然后呢就点头说是小红，爹，是我那丫鬟，我让她到外边给我买点东西，化妆品什么的。嗯，罗烈一笑转身走了，知道女儿啊在说谎。为啥女儿要说谎？女儿认识这个孔秀吗？女儿跟这个孔秀什么关系？罗烈一想，嗨，孩子大了，有的该问问，不该问呐，就不要问，特别女孩的事儿，对吧？那当爹的得给孩子留个面子，你把要孔秀真放出去，你肯定有原因。但是罗烈心里有底呀，我金银岛别人是打不了的。第二个，想我罗烈小诸葛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分势力，你东西南北四方侠同林是碰不了的，一个小小的孔秀翻不了我金银岛这条大船。所以罗烈就把这事儿就不想了，就过去了。可今天一看孔秀又来了，哎呀，罗烈笑了，因为今天这个大厅里头这个灯火辉煌啊，看孔秀能看见仔细些。那天因为这孔秀涂个黑脸儿，张牙舞爪的跟个小妖精似的，那么今天往这一站，哎呦，罗烈细打量这个孔秀啊，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眉鸡胸，后眉罗锅，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必有贵样。嗯，这孩子长得挺漂亮啊，是吧？所以罗烈就多看了几眼。罗烈也明白了，那天晚上肯定是我女儿把你放出去的。那你跟我女儿怎么认识的呢？莫非说一见钟情了？不对。罗烈一笑，那嘴角往上一扬，罗烈可是太有城府，太有文化，武功太高了，到他这级别出侠入剑的身份呢，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孔秀啊，哈哈哈哈，你是佟林的徒弟？偶呀，偶是佟林的徒弟，偶这里给大舵主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这个磕头啊，他出于两点。第一个，论身份武林当中的晚辈，对不对？我孔秀是晚辈，来拜见你来了，从这个武林我给你磕的头。第二点，孔秀内心怎么想的呢？我冲你女儿给你磕的头，万一将来有一天误打误撞你成为我老丈人，是不是？所以这头我先提前磕了吧。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罗烈也纳闷，为啥给我磕头啊？为啥如此大礼？偶呀，偶爹常提起你呀，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哦，你父亲是谁呀？偶的父亲不是旁人的，偶的父亲是孔妙长啊。他这一说他爹是孔妙长，这大厅里可站有三十来位练武术的，一听孔秀他爹是孔妙长，个个都把兜捂上了。

0: 啊，赶紧摸兜里的银子。我的妈呀，怎么的，小偷祖宗的儿子来了。哦，原来孔秀是孔妙常的儿子，原来孔妙常把儿子给佟林当徒弟了。这佟林得多大的本领，多大的功夫啊。哦，罗烈点点头，原来你是妙常兄之子。嗯，罗烈一想，怪不得我女儿把你放了，我这里边有事儿啊。他一看第二个在那直喘，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给岛主见礼了吗？哎呦，一看这位长得这模样啊，哎呦，盘子的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那两只小脚站在那儿，穿这么一个小笼包的鞋，拄个棍子，病病歪歪的。你是哪位？
1: 我外号叫病太岁。
0: 病太岁，哎呦，罗莉一听这号起得好啊，太岁就没人敢动，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人家这叫病太岁。
1: 我姓张，我叫张芳，我爹，哎，就是要我爹亲爹啊，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0: 哦，原来你是张鼎之子，你父可好？
1: 哎呀，我爹可好了，活得杠杠的，身体棒棒的，精神头短短的，不像我。
0: 哈哈哈哈，罗烈又笑了。哎呀，你说张鼎那么漂亮一个大美侠，结果生出个病儿子来，可罗烈知道这都装的，这是有功夫的人呐，他就是长这模样。那么第三位，你是，哎呦，
2: 大岛主罗老侠，在下坏着帮张望给您见礼了。我乃是山东螳螂门的，我的师父我素个字说，他的人家有了名曰赵九州，苍手不远侯街侯敬山。
0: 哦，原来你是侯二侠的弟子。
2: 对对对，我爹他的人家姓张，对吧？对呀、啊，你爹应该姓张。对呀、啊，姓王的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我爹也姓张，他的人家名字我素个字说叫张九林。
0: 啊，莫非你父就是公平即是假张九林了？
2: 不错，正是俺爹，没错。嘿嘿嘿，给岛主见礼了。
0: 哎呦，罗烈眨眨眼睛啊，来这三位送书信的三小可不是非同寻常之人呐、啊，都是有背景之人。他一挥手来啊，排下酒宴，命人陪酒。他不陪，你三小再怎么地，你身份不够。然后带领群侠到后厅去饮酒，那么专派两个人陪着这三小饮酒。那孔秀眼珠一转，我得走啊，我得溜出去见我那梦中的罗小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书接前文，三小下书，把这战书递给小诸葛罗烈，罗烈看了一眼，往边上一放。那么这三小呢，也自报家门。哦，罗烈一听啊，都是名人之后啊，所以罗烈很客气，因为这三位的父亲呐，那在江湖上都有名，甚至都认识。那么罗烈命人大排宴宴，招待这三小。不过罗烈这个身份是很高的，他不能陪着这仨小孩吃饭。那么在座这些群侠的身份呢，也都很高，罗烈另有安排。哎，就罗烈这些朋友都到后大厅去饮酒，那么前边呢，单独摆了一桌。罗烈找了两个巡山的寨主，一个叫大酒缸高连贵，一个叫二酒缸叶连山。怎么的，这俩小子能喝，就让这俩巡山的岛主，这身份也不小。哎，那么在这个岛里边就算中层干部吧，陪这三小喝酒。哎呀，这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是真能喝呀，海阔天空，坛子啊聊着啊，哈哈哈，我们这个岛啊你们打不了。说为什么这个罗烈对三小这么客气，不光是看在他们的父辈面上，最主要啊，就即便跟东侠佟林等人打，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没有什么血债，没有什么夺妻之恨，只是武林当中的一种较量。因为你佟林不别开天地吗？因为佟林东侠等人拧成了一股黑势力，以势压武林，仰仗了什么雍亲王，所以我们要铲除这股黑势力。所以对事不对人，这个理解事必须得过得去，打归打。那就这样派这大酒缸二酒缸陪着三小喝酒。这三小啊各穿新服饰，孔秀啊哪喝得下去酒去，他惦记一个人呢、啊、谁呀、啊、罗烈那女儿啊，罗小庆啊。哦呀，这里头离罗小庆那地方不远啦，我得找个机会去看看罗小庆，因为明天晚上就要走了。哦呀，怎么能走得了呢？他寻思这个事儿呢，他一看这高连贵和叶连山俩人没完没了，这酒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坛子一坛子往里周。哎呦，看这样必须得喝到天亮了，到天亮我就见不着罗小庆了。孔秀眼珠一转，他想起白布囊里头那药来了，他爹不给他三种药吗？奶奶苏蹭蹭麻定后根。那定后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药啊，

0: 放到酒里、菜里、饭里、汤里，谁要喝上那么一点儿，那跑肚拉稀呀、啊，就闹肚子。哎，欧呀，欧把这个药放到那大酒缸、二酒缸那个酒碗里，让他俩拉肚，嗖嗖嗖一拉肚，啊，我们不就有机会去见罗小庆了吗？他偷偷把那药啊拿出来了，拿出来是拿出来了。你要是如果放那大酒缸、二酒缸那酒碗里也行，他放到酒坛子里了。结果这一倒，不光是高连贵、叶连山喝了，连病太子张芳还有坏着包张望这俩也跟着喝。孔秀没喝，哎呀，我的酒量不行，他喝也假喝。不大一会儿啊，坏了，这四个人呐、啊。高连贵、叶连山、病太子张芳、坏着包张望就开始往茅房跑。这病太子张芳还琢磨呢，哎呀，怎么的了？这肚子不舒服呢？我说这是不是换水土换的？你这个火焰湖的这个水有点……哎呀，不行，我这不多不行，我这赶紧走。我说，哎呦呦呦呦，揉揉揉揉，茅房在哪儿？茅房在哪儿？他刚出来。坏着包张望跑过来了，我说怎么事儿？这怎么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嘟嘟嘟？哎呦我的妈！这怎么的？快点！坏着包张望刚跑回来，高连贵、叶连山俩人跑出来了。我说这肚子怎么了？怎么闹上肚子了？这四个人开始折腾，嗖嗖嗖嗖里外折腾。这时孔秀啊也假装捂肚子，哎呀！偶的肚子也疼了，偶也要找地方。嗖，他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他往后院跑，他要见这罗小庆。见着没有？真见着罗小庆啊！刚要躺下，就听外边有人唱，谁呀、啊？孔秀，低低的声音唱。这唱是他爹教给他的，这老孔家的绝活啊。
1: 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呼那个马拉呼，毛老道嘚孙白灵嘚，
0: 他还打嘟噜。一看，罗小庆这谁呀？紧接着还有人念唐诗：
1: 偶呀，日照香炉生紫烟啦，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啦，疑是银河落了九天啦。
0: 这什么呢？这是？
1: 哎呦，一听这声音，罗小庆噌就起来了。
0: 孔秀来了，唰啪一飘身到了后院，俩人一见面呀，春芳你来了。哦呀，小庆，哦来了，哦到这里下书，奉偶师父之命，偶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偶师父，所以偶来下战书来啦。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偶呀还是挺好的啦，很是惦记你的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明天我就要走啦。是啊，要加小心。不过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能不能两下讲和啊？把这个事儿化干戈为玉帛，我是很是着急，熬夜着急呀。谁让我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我师父啦，就因为一个人啦。因为谁你知道了？就因为韩宝、吴志广啊。这两个人到皇宫盗宝，给偶师父栽赃陷害，偶师父身陪大案呐、啊。结果你爹把那两个盗宝的给藏起来了，就藏到你这个岛里啊。偶师父就跟你爹要，你爹就不给呀，你爹就要跟偶师父要打呀。你爹说了，他要是输了，就把这个盗宝的贼可能就交给偶师父。偶师父说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贼抓住，把你爹打趴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是啊，偶师父招很厉害的啦，万一把你爹打死了，偶不就没有老丈人了吗？哎呦，瞧你说的，该死的偶呀，偶不该死啊。偶要死了你心疼不啊？那当然能不心疼吗？对，偶呀，谁来的？俩人正说来劲儿的时候，那院里边有人弹走一声。谁来了？小诸葛罗烈。这罗烈在大厅里自打见着孔秀啊，他明白了八分。哦，原来是孔妙长的儿子。哎呦，这肯定跟我女儿有点渊源呢。上次孔秀在岛里我们没抓住他，肯定是我女儿把他放出去了。

0: 问我姑娘，我姑娘啊，脸儿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白一阵子，一看就是撒谎。那今天孔秀来了，小诸葛就算到了，他肯定要见我的女儿，我去看看去。所以罗烈就来了，那身法得多快呀，那轻飘飘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没有动静，孔秀根本就没听出来。赵师说一般的能听着，那不行，听不到，因为罗烈功夫太高。俩人就在这调情呢，这孔秀这话说的，哦呀，你爹死了，我就没有老丈人了。哎呦，罗烈这心呐，不得蹬两下子，也不知道啥滋味，又是高兴，又是幸福，又感觉到这事儿挺酸，所以弹嗖一声，嗯，嘿，那意思你们就别说了，往下。孔秀一回头，哦呀，哦呀，哦呀，叔父你好，哦，这想给你见礼了。孔秀啊，送完书信怎么没休息呀？是啊，哦，吃完饭了，哦，要到外头溜达溜达，哦，要强身健体跑跑步啊。不有这么句话，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吗？结果哦，溜达来就溜到这里来了，结果就见到了小庆。哦，回去休息吧。哦呀，是啦，我就休息了。哦啦，小青，我就走了啊，多多保重身体。一定注意啊，这个天气不要着凉啊。注意保养好身体，多吃点啊。嘿，这家嘱咐的，罗烈在这儿啊。哎呦，紧着金鼻子。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春芳哥哥，你多加小心。
1: 嗯，对。罗烈想，你爹还在这儿，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说，啪。孔秀走了，罗烈就得问呢，孩子怎么事儿？你跟爹讲讲，跟孔秀是什么情况？
0: 爹，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
1: 哦，如是讲来。
0: 爹，你把我送到了伏虎训是一剑成魔红罗刹老人家那儿去学艺，老人家把我交给了他四大弟子来教我，就是柳春燕老人家、贺春梅老人家、红衣女老人家、云碧飞老人家。姑娘非常有礼貌，那是一句一个老人家呀。我这四位师父都是老人家孔妙长的夫人。
1: 哦，这事儿我知道。
0: 那么孔秀的亲母亲叫常春燕，是孔妙长的第六方夫人，所以我跟孔秀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渐渐大了，孔秀走了闯江湖去了，我们两个就分开了，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爹，你明白吗？
1: 我明白了。
0: 嘿，罗烈这心哪，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说让如果没童林这事儿，这事儿得多好啊！孔秀这孩子我也看到了，那现在你说这事儿怎么交代呀？女儿和孔秀有了感情了，孔秀是童林的师父，你真要是我的女儿跟孔秀要结了亲了，你说我跟童林这仗还能打吗？
1: 也罢，不管那个。
0: 小诸葛罗烈一想，一码是一码，一档事儿是一档事儿，我女儿和孔秀的事儿是另外一回事，我跟你童林是另外一回事。孔秀代表不了童林，童林也代表不了孔秀。说罗烈是个开明的人士，非常讲理。看了看女儿，孩子，你的婚事，爹不管，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这女儿这么大，你什么都不能说，那给女儿得留个面子。哎呦，罗小青一听，好爹，我明白。这话刚说完，
1: 外边有人就喊声，着火啦，不好啦。
0: 罗烈一闪身，定不关桥压前大厅火起来了，飘身行杀，两个纵跃就到了前大厅，那真是一阵风一阵电一阵剑呐、啊、那如风如电如剑。到了当场啊，一看前大厅前边的粮食仓着火了，
1: 院里头啊十来个围着两个人，
0: 谁呢？被围这两位，一位是兵。

0: 太岁张方，一个是坏了包张霸。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孔秀不走了吗？这张方和张望，还有那大酒缸高连贯、二酒缸叶连山，那两个巡山的岛主陪子，这四个人拉渡，啊，哎呦，让孔秀下的这个腚后跟这药啊，把这四个人折腾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折腾这么一会儿，这个药劲儿有点过着的时候，也就拉渡要停止的时候，这坏了包张望啊。在跑茅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厅前边离这个茅房不远有个粮食仓，他就跟这病太子张方说：“我说，你说这个金银岛啊，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另外，这罗列也太厉害，咱们能不能打过人家呢？那势在两可呀。那你说怎么整啊？咱们来下书来吗？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呀。”那个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乃军之魂。这如果说这个金银岛要没粮食吃了，他们要饿了，一饿自乱呢、啊。那不打就得败呀、啊！你看看这粮食仓，给他点着了。然后这一着火，他们这一救火，咱们趁乱裹乱就跑。不是晚上能出金银岛吗？咱们抢条船跑了就完了呗。那行，那咱就放吧。你这俩人杜不拉了，啊，放上火了，结果把粮仓啪这么一点着，连腾空出九霄花。幸亏双剑金乌节、鬼头刀马振江，给这路过，把这事儿给拦住了。那火也起来了，就知道这是二小给放的，哗就把他俩围住了。这是罗列道的切记。一听这事儿，一见这个场面，那气不打一处来呀、啊。但罗列呢，这个气没挂在脸上，他瞪着眼珠子看着这病太子张方和坏着包张望，你们这两个真没教养！就见罗列这么一跺脚，用这个衣袖往地上这么一掸，大袖迎风乾坤袖啊，啪！就这袖这么一掸，形成一股大气流啊！就这股气浪，就把病揣着张方、坏着包张冠咔咔就给震俩跟头，啪就趴那儿了，手都没伸，就足见的罗列的功夫得到了什么地步？少林大乾坤袖，绑上，哗就绑上，每人重打30板，然后送出岛，立刻送出岛。趁着这个机会啊，天还没亮呢，那湖水还没热呢，船还能出去。哎呦，这张望啊和这张方啊挨了30板子。照实说，俩人都有武功，一较气能挺住。但是，这侮辱人呐！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没有教养。罗列都没多说别的。那么你赶上这孔秀呢？孔秀，罗列看了看他。孔秀身为带队之人，就你领他来的，你是送信队队长吗？多了不用打，打10板。
1: 嘿，饶了20板，
0: 这里有个情场，什么呢？跟我女儿俩，哎，这万一将来是自己姑爷呢，是不是？少打20板吧。但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是领导，对不对？你带队来的，所以打10板。孔秀这个叫冤呐！哦呀，哦，说病太子张方、坏子包张望啦，你们这两个残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打屁股啦！这回真打屁股了。哦，为你挨这10板的值得吗？啪啪啪，打完了。说怎么没杀呢？罗列这个性格，他不能杀这三小。一呢，这三小孩子嘛，淘气。各为其力，各为其势，站在佟林那方面，与我金银岛为敌，攻击我金银岛，这是在情理之中。第二点呢，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毕竟都是江湖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侠义肝胆正义之士。如果这个他父亲稍微有个邪派，那今天罗列肯定就杀掉一个。就是看在父亲的面上，

0: 关系都不错，把他们饶了吧，轰出金银岛。那罗列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没教养的东西。”这就很厉害了，那在罗列的嘴里，那就等于骂人一样。这三位被打的，三小挨打，连夜送出金银岛。哎呦，那罗小庆啊，一听说孔秀挨了石板子，背地找他爹嘀咕去了：“爹，你看你打孔秀干啥呀？”“哎呀，我必须打孔秀，因为他是领头的嘛。你看看他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还行，扛住了。如果说他连石板都扛不住，那还叫爷们儿吗？那你嫁给这样人，你不是日后得遭罪吗？”“爹，你瞧你这玩笑开的，爷俩还嘀咕了点事儿，哈，嘀咕了这么点事儿。这三小挨了揍回来，捂着屁股，东霞就问怎么了。这时候孔秀就说实话了，是这么回事儿，他俩放火啊！二侠腾愣脾气就上来，来人呐，把这三个人给我摁住了，每个人再打30板。二侠这句话呀，所有人都赞同，就是南北东西四方侠没有不赞同的。这三小爷怎么的？这还两边挨揍呢，那边刚打完，这咋回来还挨揍呢？我给你说呀，你们三个听着。你们代表的是镇八方四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们代表的是南北东西四方侠，你们代表的是侠义肝胆武林当中的正义之士，结果你们去送书信去，干了个泼皮无赖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你们要有礼有貌，你们要有教养，就罗列那么一句话，你们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知道骂谁的吗？骂谁呢？骂我们，你们，我们是你们的师父，是你们的长辈，他说就是我们没教养，给我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

0: 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呀，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啊，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飞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倒在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揉，又跑到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

王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尸。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岂能容饶。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这些徒弟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了，广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嗯，广成子啊，不必多说了，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广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广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游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父，师父，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广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我这。”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哎，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也不好使。剑望过一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遵命。”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唰，跳出了碧游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哎，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哎，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指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在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游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哎，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子。

0: 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啊。
1: 嗯，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呐、啊，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啊，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盔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0: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1: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
0: 多宝道人接茬哭诉，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他也是那么跟大伙说。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
1: 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哎，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哦，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啊，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尔等都给我站起来！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门人弟子啊，全都站起来了，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排班。通天教主手捻着虚然，多宝啊，那么你可就有一个差事了。
0: 不知师父哪旁使用？
1: 你呀、啊，赶奔界牌高官，就在那关前摆下一座阵势，叫做诛仙阵。这座大阵是斗谁的呢？哎，为师要斗一斗你大师伯老子、二师伯元始天尊，看看到底是谁更有本领啊。
0: 哎，师父，您这么做就算对了，
1: 咱们截教也应该扬眉吐气了。
0: 嗯，好吧，
1: 童儿啊，倒在后洞当中取来宝剑。小童儿到后边去了，不多一时取来了四口宝剑，往桌上这一摆，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多宝啊，你带着四口宝剑去摆这座诛仙阵，咱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
0: 弟子遵法旨。
1: 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现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

犬而先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哎，投降了，哎，投降了，哎，交枪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汜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封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哎，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哎，起别的名不会，哎，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十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哎，这可怎么办呢？哎，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哎，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哎，如果打不过，哎，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噗噗噗，就捅了三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哎，就舔这伤口，呲溜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铲成两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哎，拉个口啊，扎个眼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哎，自我疗伤这本事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哎，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嘎巴一棍把他胳膊给打折了。邓婵玉呢用五色电光石啪揍他脑门子上头了，揍的是哗哗流血。这蚯蚓赶紧又败回来了，哎，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哎，又舔好了。哎，不行，我还得打一仗，哎，不行，我再投降。哎，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

0: 上啊！哎呀，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呀。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陈奇来了，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哼，两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魄就给喷没了。就那位，确切的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着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押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这么低落呀，还挂着免战牌呢，还造这个白旗白帆呢，这是要投降吧？这是要。陈奇可急坏了，赶紧到里边参见大帅，一看蚯蚓呢，正在那儿自己疗伤呢，拿舌头一个劲儿的舔自己屁股，舔完屁股舔后脑勺，他这舌头也是够长的。陈奇赶紧插手施礼：“大帅，要不然您把令箭给我吧，我出去会会敌兵。你有什么本事啊？除了押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哎呀，大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这才引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

0: 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压粮运草官，叫做陈奇。啊，这陈奇长得大个儿，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撞脸是又撞衫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一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啊，叽了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的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的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关通七窍就得掉落那三魂七魄啊，扑通一下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奇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奇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杜鄂真人。这杜鄂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到在冀州城找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杜鄂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

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哎，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渡厄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奇，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渡厄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奇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啊，得了。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儿开始就传授这个陈奇的武艺。陈奇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渡厄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哎，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传授给陈奇。陈奇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渡厄真人发现陈奇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哎，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啊偷吃的，把贡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奇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渡厄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哎，干脆开除吧，哎，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奇下山之后啊，两眼一抹黑，哎，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哎，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哎，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哎，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蚯蚓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哎，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哎，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哎，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哎，走五官通七窍特别的痛快。嗯，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哎，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蚯蚓连打败仗，这陈奇呀才请令，哎，要出征。蚯蚓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奇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就杀出来了。吴成王黄飞虎一听说，怎么着又来了啊？打去！马上亮队迎敌呀！书说简短，在两军阵前，这位陈奇是大展才能。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奇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奇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奇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奇，他这两下子还不如

如黄明呢，啊哈，扑通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同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琦。陈琦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啊哈哈，扑通扑通，啊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高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哎，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琦。这陈琦是真不开面，哈哈，扑通扑通，啪嚓啪嚓，好可怜呐！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琦的厨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哎，撤回来了。那边陈琦呢，哈哈哈哈，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建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倒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邱隐，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陈琦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呐！啊，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琦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哎，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哎，饭菜有的是，哎，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琦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琦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哎哎哎哎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嘛，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琦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琦，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哦哦，你想的确实有道理，要不然你就辛苦一趟，倒在泗水关城见见江丞相，把郑伦郑将军给借来吧。哎哎，好嘞，我这就出发呀，啊，走了啊，本儿一跺脚进了地底下了，哎，利用地形术，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眨眼之间就到在了泗水关。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儿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哎，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啊啊，江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哎，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派人，派人，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哎，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
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

0: 我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棵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魔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奇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10000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哎，让陈奇出马送死。有探马兰奇到里边禀报，这大将陈奇一听，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哎，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蚯蚓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哪里来的将官？哎，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哎，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嘿嘿，真是冤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哎，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呀，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
1: 哎，我师父，我……
0: 哎呀，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渡厄真人，可是现在渡厄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
1: 哎，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哎，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不？
0: 亲师兄弟这哥俩，哎，谁也不认识谁，伦家伙可就打起来了。兽也猛，杵也沉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跟打铁的差不多少，震得两个人膀臂都酸麻呀，哎呀，这力气头也差不多。陈奇一琢磨，干脆别费这劲了，哎，用我的绝招吧。这才一拨这金睛兽扭向回头，把嘴就张开了，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员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一较劲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噗啊，就撞到一块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扑通扑通，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把自己的主将啊，全都抢回去了。各自回到营盘当中，就开始抢救。都有军医大夫啊，又给扎针，哎，又给拔罐子，又给做按摩，还有绞耳朵、给放血的，全都是中医疗法呗，都排毒呗。您别说，这两员大将因为会这种本事，身体也强壮，也会防这种本事， 所以很

0: 快呀，体力就恢复了。不行，还得找他玩命。俩人全都叫上劲了，马上又带着队伍杀出来了。好个陈奇呀，你招家伙吧，郑伦，我要你的命啊！听听当当，听听当当，听听当当，又打上铁了。十几个回合过后，一琢磨还得使绝招啊！这个一张嘴，啊哈，那个一伸鼻子，啊哼，啊扑通扑通，俩休克，啊蹭蹭蹭的哗哗噜噜噜哗，又都抢回去了。等再把他们伤势给治好了，这俩人都琢磨，不行啊，这一下就躺下了，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呀、啊。这回呀、啊。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哎，郑伦，我要你的命！陈奇，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扑通扑通。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啊扑通扑通，又摔下去了。好家伙，摔得都要脑震荡了，又爬起来了，啊哼哈，扑通扑通。好家伙，这二位就玩开命了。哼了一千多下，哈了一千多下，始终啊是难分上下。这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棺木，叫做哼哈二将，大骄兵。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我军侦察员李杰同志被抓，正在庙里头休息呢，来了这么一伙人，五花大绑给绑上了，押到院中啊，出来这么一老地主，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地主啊姓刘，叫刘毅，这个刘毅有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呢当了这么个营长，最近他这儿子来封信，就跟他这父亲介绍说，我们现在啊抓这个共产党人啊，抓这个秋收起义的，抓这个南昌起义的，抓这个工人革命军，什么工农革命军，还有什么革命军，反总而言之吧，只要是共产党这个就得抓。我们这个上峰说了啊，抓多了呢能升官，爹你给我抓俩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刘毅手下有这么一个保安队，他这个保安队啊，这个队长姓尚，叫尚鹏。这尚鹏受老地主的委托，组织这个保安队，把他三叔二大爷、五大姨、六姑父全找来了啊，全老尚家人啊，什么他叫尚鹏，哎，那么他弟弟什么尚炕啊，上菜、上饭、上水，哎，反总而言之吧，老尚家这伙人组织了这么一伙地方的地头蛇部队，哈，就给这老地主刘毅看家护院、鱼肉乡里、欺诈百姓。这个刘毅接到儿子这封信，就满街抓共产党，他拄棍子走大街上，回来，你过来，
2: 刘东家，你是共产党吗？
1: 我不是，咱们邻居多少年，我哪是共产党
2: 啊？这，
1: 哎，老王太太，你过来。老王太太都80多岁了，哎，怎么着，刘东家，你是共产党吗？
2: 我，
1: 啥叫共产党啊？满街抓共产党，突然呢，
2: 来人告诉他，说咱们这个镇呢来了几个陌生人，
1: 那吃完饭，在那关帝庙啊休息呢，
2: 是不是共产党啊？这刘毅就把这尚鹏叫过来了，李确带领几个人把他抓来。
1: 就这样，李杰他们被抓，这一搜，那袖标也搜出来了，枪也搜出来了。
2: 这什么？你是不是共产党？
1: 李杰一看，不承认也不行了。那即便承认，又奈我何？
2: 我们是共产党。你放明白点，我们的大部队就在后边，如果你胆敢胡作非为，行其不义，你小心你的脑袋。我们是工农革命军
1: 啊，承认了，
2: 好好好，嘿嘿
1: 嘿，这发财的机会到了，我儿子升官的机会到了，来啊，连夜打木龙装囚车，给我儿子送去。哎，这就把这木龙囚车呀做好了。第二天早晨，把李杰等人装到木龙囚车里，就往外送。啊，够奔他那儿子部队。这刘毅呢，还亲自骑着马去的，坐马背上啊，马往前走，还做梦呢。太好了，给我儿子送去之后，我儿子不营长吗？营长就能到师长，师长就到司令，司令之后那就说不上啥官了。前边有片树林。就听见啪，就这么一枪，啊，这枪声山谷回荡，啪啪啪啪，环绕立体声。就这一枪不要紧，那刘毅顺马背上好像没掉下来。我的妈，谁？你敢这尚鹏这队长不是吗？就这一枪他懵了，把枪拔出来。赵石说应该举着枪往前递，什么人？他这姿势，谁？首先瞄准自己，准备自杀。
2: 呼啦朝，这地头蛇部队全趴下了，蹭蹭蹭蹭蹭，树林里出来三十几位了，长家伙、短家伙、大斧子、镰刀全举起来了，我威手一大汗啊，肩捆背后，虎背熊腰。再看这些人穿的呀，穿的什么都有，青黄赤白褐，分五色，就是服装不齐，是吧？为首这位，这一手枪，你叫刘毅吧？
3: 啊，是我呀。
2: 说你叫什么？
3: 你说我叫啥？
2: 你是不是姓刘？
3: 随你便，你说我姓啥就姓啥。
2: 都懵了都啊！刘毅，我可告诉你，我们今天拦住你的原因，是想警告你一声，从今日后不许你鱼肉乡里，不许你欺压百姓。考虑到咱们是邻居关系，照顾你的面子，明白吗？
3: 你们是哪儿个谁呀？
2: 我们是井冈山的。滚！
3: 哎，
2: 这刘毅打马往回走，这上鹏刚一转身也要跟他跑。站住！
3: 哎，站住啊！
2: 长官、老爷，什么事儿？把家伙都撂下！
3: 哎，
2: 把枪噼里啪啦全扔下来。尚鹏啊，我们非常了解你，也知道你，特别清楚你一举一动。前天你是不是偷个小鸡儿
3: 啊？
2: 大前天你是不是偷个牛犊子
3: 啊？对，都是我干的，我对不起啊。
2: 我告诉你啊，胆敢再胡作非为，要你的脑袋
3: 啊！是，
2: 滚！轰跑了。随后这个大个围着囚车转了一圈，看了一眼李杰，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抓呀？啊，来，弟兄们，弟兄们，把这武器都收拾起来。那些人过去嘁哩咕哧嘁哩咕哧就捡地上啊，这个地主刘毅他们扔下这些枪，哎呀，还不是手啊，紧着擦呀，蹭啊，这枪。那么这大个就跟李杰唠，你们是哪部分的？为什么被抓呀？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哦哦，来人呐，哟，把这囚车砸开啊，当当当砸开。随后这大个儿掏出点钱来啊，有银元递到李杰手里了。兄弟，见面，给你拿点钱穿刺路费。告辞，撤！还没等李杰说话呢，这伙人呢，撤得非常快，哗就撤了。李杰就想问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啊？什么部队？还没等问明白，也没问呢，人家走了。李杰站这儿想了一会儿，怎么办？继续往前走，一定要把情况调查清楚。那这伙部队方才听明白的是井冈山的，这井冈山到底是个什么部队，必须得弄清楚。那么李杰就在这儿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宁冈，到了宁冈县城，这离井冈山可就不远了，就是井冈山下的一个县城，把情况是摸得是清清楚楚了。井冈山确实有两伙部队，都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军啊，一个叫王佐，这个王佐呀三十来岁，原来是猎户出身，由于受这个地主的欺压，收地租家里实在给不起了，最后啊这个地主就把这个王佐的妹妹给霸占了，王佐一气之下提着刀半夜是闯进财主的家，气着咔嚓给宰了六个，一跺脚上山了，占山为王。王佐占山，但是呢他不伤害这个无辜的百姓啊，就打家劫舍，就杀那些什么这个土豪劣绅，家里有钱的窝不坐庆竹难

猪的，这是一伙部队。第二伙部队，此人姓袁，叫袁文才呀，这个首领。哎呀，李杰一探听这袁文才的内幕，一了解他历史，心花怒放。怎么说呢？这个袁文才呀，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呢，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就跑到井冈山拉起一支队伍。由于和这党多年失去了联系，袁文才建立的这个组织啊，这个队伍啊，除了他本人是党员以外呢，部队当中这伙绿林军没有任何党员啊。另外袁文才呢也是不骚扰平常百姓，杀的都是些贪官恶霸、土豪劣绅啊，劫的都是过往的那些大商客。可是袁文才有一个根本，就是有一宗旨，就十里八村的方圆一百里地以内的这些什么富豪啊、乡绅呐、啊，咱们不要动啊！老百姓还有句土话呢，兔子不吃窝边草，明白吗？不管怎么的，咱们是不是邻居，如果这个人作恶太多端，咱们就教训他一下也就完了。哎，他就本着这个宗旨，就是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现在袁文才就这思想，联系党也联系不上。最近听说了秋收起义啊，南昌起义啊，广州起义，各地纷纷爆发起义。袁文才想啊，行了，我就好好的在这井冈山待着吧，是啊，和党已经失去联系了，找组织也找不到，我说我是共产党人谁相信呢？另外这白色恐怖啊，这多吓人呐！ 我要是一说我是共产党人，万一这国民党部队再来再绞杀我，这怎么办？我消停过日子。哎，他就有这个思想。情况调查完毕，李杰回去报告去了，说是就李杰这伙人是谁呀、啊、正是袁文才的队伍。袁文才派手下有个叫陈木平的啊，到这个一百里地以外去杀大户。现在袁文才手下有150多号，不过就枪支啊60-70个枪支，枪支严重缺乏。他们如果要得了枪，见着枪，哎呀，爱不释手啊，太高兴了。所以这个陈木平带领一个队伍到外杀大户去，回来的路上偏巧遇到了这刘毅。他们早就认识刘毅，知道这个地主啊无恶不作。哎呦，一看刘毅他们压的一个木龙囚车里边是谁，咱们别管，不过这都带个家伙呢，这小子平日作恶多端，教训他一下，咱不缺武器吗？把他这个枪支都给他下下来不就完了。就这么样，陈木平带人杀出来，是劫刘毅的武器，巧救了李杰。那么李杰把搜集上这些情况全都回来之后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点点头啊，这个袁文才入我党，现在呢有点心灰意冷啊，拉起了个队伍，成立了绿林队伍，杀富济贫，这也是好样的吧。那么那个王佐呢也可以争取，好，大部队前进，进井冈山。这就到了井冈山山下宁岗县，先把部队扎到这儿啊。宁岗县呢听说来了一伙部队啊，当地的这个国民党啊，那政府的县长啊噌跑了，当地县城的保安队啊唰解散了，哈哈，敢和这个工农革命军较量吗？跑了，结果这个县城呢就落到了秋收起义这个部队的手中。当地原来也有地下党啊，啊，有县委啊，那都是咱们共产党的组织。当地的这个地下党啊，县委组织啊，这个县委书记呢姓龙，龙书记被毛泽东找到了。哎呀，龙书记对毛泽东等人的到来是非常欢迎啊。毛泽东呢也把这情况跟这龙书记说了，说秋收起义啊受

0: 国民党几路大军围追堵截，我们呢到井冈山这儿来是想建立根据地。不过这个地方很复杂啊，井冈山上我们知道有两伙绿林队伍，一定要把这个队伍啊争取过来。不过好在袁文才呢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离开党组织多年了，咱们把情况跟他说明。如果要是不得到这个袁文才啊和王佐的同意啊，恐怕咱们在这儿啊站稳脚跟很难呢。毕竟有句话嘛，炕上一毛坐地虎是啊，人家是本地人呢，有群众基础，如果失去了群众的帮助很难办。所以对待这二位一定要争取为上策。就这样，毛泽东就亲自给这袁文才写了封信，把这支队伍的情况一五一十都写上了。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共产党的队伍，你曾是中共党员，现在也是，只不过是失去了组织联系。我们来到这儿想建立革命根据地，希望咱们见上一面。就把这封信派人送到山上去了，真就找到袁文才了。袁文才手下150-160号打探明白了，说山下县城来了一伙队伍，干什么的不清楚，突然有人报说山下这伙队伍派个使者，有封信要交给你。袁文才打开一看，啊，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这时节袁文才呀思绪万千，哎呀，大革命失败后我到了井冈山，拉起了这个绿林队伍，杀富济贫，扶危救困啊，我们是梁山市的队伍，梁山市的英雄，和党脱离了这么多年，失去了联系。那么这山下的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万一是国民党冒充的呢？不过这毛特派员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也没看过相片。哎呀，如果要说跟他见面这还麻烦，为什么呢？中了计呢。袁文才就怀疑啊，毛泽东这个队伍万一不是真正共产党队伍，是国民党冒充的，中了计。可人家主动来信，干脆啊派个人探探虚实。他就打发手下就这陈木平带领两个人到山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人家派人来了，非常欢迎啊，迎出门外，寒暄已毕，进到屋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秋收起义的一些情况就跟来人都说了啊。这来人呢陈木平这么点头，另外一看确实是共产党队伍，穿的带的扎的配的那旗号标志，哦，嗯，是那个事儿。可谈谈话的当中啊，毛泽东突然发现这个陈木平他们没带枪，空手来的。那么通过调查了解呀，也知道了袁文才呀队伍160-170人，枪就50-60支，他们爱枪爱的了不得呀。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一挥手来啊，赠送他们100条枪。这一言出口啊，把来人吓了一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3: 光盘行动，
2: 拒绝盛宴。

0: 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我们上集啊说到袁文才派两个使者来见毛泽东，干什么来了？探虚实啊，摸摸情况，这伙队伍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呢？万一是冒充的呢，那可就麻烦了，道听途说不行。那么来这两个使者呀，一见到毛泽东用这眼睛一溜，心中有八分的把握，这是一伙啊，哎，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很大方，热情招待，可一看这两个人没带家伙啊，毛泽东也知道这个袁文才啊武器紧张，170-180号人，60-70条枪，特别是占山的，视枪如命啊，你丁家打仗没枪能行吗？啊，人巧不如家伙妙啊。毛泽东就告诉来啊，给拿过两颗枪来，送你们两个人一人一颗。哎呦，毛特派员，这是真的吗？那还有假吗？不但送给你们两个人一人一颗，我再送你们100条枪啊，你们拿回去，我派人给你们送过去，随着你们走。秋收起义的时候攻打了好几座县城，缴获了不少武器，那么在走的时候啊，毛泽东舍不得扔下这些武器，就命战士挑了扛了啊，这些武器也是多余的。那么既然都是共产党员，你袁文才虽然现在不相信我，我呢支援支援你，那将来这也是自己的武装啊，100条枪啊。那么来人回去之后把这个情况跟这袁文才一说，不但这样，人家毛特派员还把这个枪派人给送到山上来了，在哪儿呢？在外边呢。出来一看大吃一惊，他揉揉眼睛，这真的啊？这说给咱们100条枪就100条枪，你还见到什么了？那么使者就把所见的、所闻的、所听到的，毛泽东跟他怎么讲的，一五一十跟这袁文才说了一遍。袁文才啊，如此看来，这伙队伍不像是假的。不行，我还要见见这个毛泽东。你看，礼尚往来吗？人家给你拿了100条枪啊，这多厚重的礼呀，那能不见见人家吗？就告诉来人，你回去跟毛泽东说啊，这个山下呢有一庙，土地庙，后天我就在土地庙恭候他的大驾。没往山上让，他选这地点呢是两头的中间啊，怕出危险呢，你万一有危险那就麻烦了。那么在没见到毛泽东之前呢，头天晚上袁文才就派了20名枪手早早的埋在这土地庙的周围，如果要发生了突然变化，如果要发生了意外，我大喊一声你们就冲到庙里去把我救了。因为你知道毛泽东得带多少人来吗？万一要带个300-500的，那我就危险了，咱们这山头可就站不住了。我是入过党，我是共产党员，可有一点呢，我和党组织早已失去了联系，我现在不明白这伙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要万分的戒备。哎，到见面那日子了啊，这个枪手早已埋伏好，袁文才呢带着彪形大汉16个，

了皮影板带，腰里别的家伙带在臂上，啊，身背后还背俩土雷，不是手榴弹，土雷呀、啊，这土雷也挺厉害呀、啊，整响了，那杀伤力是很大。这防备万一吗？这个庙的大堂里头就摆着这么一张大桌子，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了，啊，招待人毛泽东，见见面谈谈，都摆不上。早晨的时候啊，那山路口那儿就搁放哨了。如果见到来人，毛泽东要来了，送信儿，啊，看他带多少人马。如果来个三十五十的，那没事儿。要带个三百五百的，咱们赶紧回山寨去搬兵，明白吗？明白了。不大一会儿，放哨的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头头，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来了，来了。他带多少人马？啊，2000。200，1200，到底多少？俩，什么？俩啊，俩呀，就俩，加上中间那毛泽东，仨人。怎么？果然吗？果然呢，真的，你没看他们身背后尾随啊，离他们半里地左右。有个三五百人跟子，没有啊，后边跟了一个我们村的老王头放牛的。这说这怎么事啊，毛泽东真来了，接到了袁文才的这个邀请，底下啊那何长工啊就跟他说，毛大白员呢，咱们得多去点人，以免出危险。毛泽东看了一眼何长工，乐了，去那么多人干嘛呀？去万一危险呢，你知道他变质了呢？不能，他参加过大革命，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虽说跟党失去了联系，但他内置我想不能变的，争取过来依然是个好同志。他占山呢、啊、也是事出无奈，带人多了反而人家倒有疑心，我就带两个警卫就可以了。毛特派员，那算我一个。何长工啊非要跟去不可，毛泽东一想那去就去吧，就带了一个警卫员，外带一个何长工。何长工那是毛泽东的手下，得力手下呀。就这样顺着山路上来了。哎呀，到了这个庙门口啊，袁文才老早的出来迎接。哎呀，哈哈哈哈，昨日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不才袁文才这厢有失远迎，得罪得罪。哦，说这两句话还挺雅啊，这意思有文化。可袁文才一打量毛泽东，30来岁的年纪，大高个，两道浓眉，大眼有神呢、啊，鼻直口阔，往这儿一站，不怒而自威，他心中就有3分的敬畏，就让到大厅里来了，就这大殿吧，啊。分宾主落座，毛泽东非常客气。袁文才呀、啊，和毛泽东谈来谈去，渐渐的把那戒备之心也撂下了。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中共中央派我到湖南搞秋收大起义，随着起义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国民党增派着兵力。四处围追堵截，我一看如果要打到湘南去啊，到广东恐怕路途遥远，很困难，我就想了这么一计，就发现了井冈山这个地方，这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十万大山地势险要啊，
悬崖峭壁，我想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这里，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所以就来了，您呢是当地的人，咱们是同志啊，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在此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吗？毛泽东坦诚相见呢，啪啪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另外袁文才跟这个毛泽东一谈唠，得了不少新的信息，而且他就感觉到面前这个人呢很伟大，很有思想，暗自点头佩服。袁文才是很是感激啊，因为什么？毛泽东还给他100条枪呢。但是感激是感激，这个心里边还是有戒心的。袁文才对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最后这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最后袁文才说了，你们既然来了啊，咱们就有福呢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和油我来管，但是呢钱呢我这儿也不太多，一挥手这边给拿了不少钱，这个您暂时啊买点米买点面啊，部队给养嘛还得用它，别的忙呢我也帮不上什么，至于下一步呢，我看呢咱们有待研究。这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呢有推脱的意思。毛泽东想啊，我跟你谈谈的，你应该把山门打开，我把部队领到井冈山上来，照着马上建立武装啊，发展革命根据地啊。可是袁文才呢往外推，他一想我还得继续了解了解，所以就没答应这个队伍马上上山，还要了解了解。那么毛泽东也明白啊，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取得袁文才和王佐的信任，因为还有占山为王的那纯绿林呢，王佐呀啊，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呢，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呀。因此呢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的周围盘旋打打游击。主意打算之后，毛泽东很客气跟袁文才两个人告别了。话别之后，毛泽东回到部队，立刻把这个留守部门和些伤员都安置在了茅坪，就请袁文才代管。那么这时节袁文才和毛泽东又接触了两天，哎，他心里头有个打算。他一看毛泽东这个部队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有行相啊，立正咵非常齐。可一想自己那个部队吧，踢了踏拉劈了啪啦啊，什么动静都有，如果要能把这个军队训练成像他们这个样子，那我这军队就是常胜将军呢。所以啊不久啊，这个袁文才就跟毛泽东提出来了，能不能派个党员啊到我军队来，给我调教调教这个军队，帮帮我呀做做一些工作，训练一下。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呢就派了两个得力助手到了袁文才的军队，帮他训练军队。说为什么袁文才要请人到军队来帮他训练，最主要他也是想通过训练看一看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那么你看训练的指导官一到袁文才的军队啊，通过相处，哎呀，这个工农革命军和这个袁文才的军队啊，这个关系就一点点的密切起来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工农革命军也在袁文才的部队中发展着一批党员，他们平时呢除了学习和进行军事训练，更依仗着自己对此地情况的熟悉开展社会调查。有一天呢，他们从城里得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啊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本来呢毛泽东打算呢，如果井冈山这儿站不下，就继续往南走进广东。一看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了，毛泽东就放弃了准备到湘南的想法，坚定地在罗霄山

0: 败中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一天呢，毛泽东突然得到这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地主武装啊，哎呀，终于有了大部队的帮忙啊。好家伙，这些地主武装啊也来了精神啊，纷纷出动攻击这个工农革命军。因为毛泽东他们现在在井冈山的外围周围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啊，两路国民党军队杀过来了，仓促应战。哎呀，这应战呢，坏了，队伍吃了不少亏，死伤不少。没办法呀，为了保存实力，怎么办？撤！毛泽东决定带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好家伙，这次敌人来的真凶猛，再加上一些地主武装，炮火连天的打的，杀呀！毛泽东一看不撤不行了，撤，撤到哪儿去了？一直退到了井冈山南路的黄坳。退到这个地方了，后边的追兵没了，部队停下来休息。毛泽东一看呢，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部队的状况十分狼狈啊，受伤的受伤，流血的流血，这个战士们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的散坐在地上，要吃饭了，大家也饿了。这时节毛泽东才发现呢，由于撤的着急，连锅都跑丢了，拿什么做饭吧？没有办法，那么几个战士呢，就找到老百姓啊，跟人家好顿商量，另外互相啊，这个都是方言，一半会儿还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连比划的，带跺脚的，指天画地的，老百姓好容易明白了，嗯，哦，是要吃的，赶紧拿出钱来，弄了这么点饭，剩饭，弄过来了，啊，用那木头盆端过来了，也没有筷子，也没有碗。大家呢就伸手从这个盆里边抓着吃。哎呀，毛泽东一想啊，不行啊，必须得建立根据地呀。吃完饭了，毛泽东站起来走了这么几步，往这一站，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行军，往井冈山方向靠近啊，就是往山里边靠近。我来站队，我是第一个首长啊，精神不倒，战士们来的情绪，伤的病的啊，没受伤的啪啪站立令，一二三四，报完号之后，毛泽东大踏步的是走在队伍的前方，要挺进井冈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

0: 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4: 熬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又天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啊，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吸管哦，很好，你看。
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4: 怎么还喝的？
5: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1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10: 才是对文物，
11: 才是对文物
10: 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下，

0: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宝玉一边往前溜达，一边看这诗稿，那桃花行，等看完了，不但没有称赞，反而是滚下了热泪。因为宝玉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首诗悲悲惨惨，凄凄凉凉，这是谁写的？一定是林妹妹的手笔呀。就这首桃花行，还有以前黛玉葬花时候所写的那首葬花吟，这都是写春景的，但是心境是有同有异。葬花吟呢，是人在花中，这个桃花行是人和这个花都已经被隔断了，隔着帘子呢，互相想交流那交流不了啊。葬花吟里头那个葬花人尚可以哭葬落花，而桃花行中的主人公却只能是望花兴叹了。这两首长诗是林黛玉身心处境变化的写照。另外这首桃花行还有更深的隐喻。如果说您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在这个尤二姐悲剧故事拉开帷幕的时候，林黛玉曾经做了五首诗，并称为五美吟，都是写美人悲剧的。那么在尤二姐悲剧故事结束之后呢，林黛玉又拿出这么一篇诗稿来，桃花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这是富有深意的。简单说吧，就是再一次表明尤二姐的悲惨命运，那就是林黛玉将来如果作为宝玉的如夫人二奶奶，也很可能是同样的可怕的前途。即便说只从字面上来看，这桃花行也是够悲凉的。他说少女的胭脂红颜呢，早晚要像春天的桃花一样归为憔悴，因为随着杜宇，也就是杜鹃鸟的叫声，春天呢就要匆匆的归去了。像天上的仙女织出来的文锦一般盛开的桃花，也不过是一时的春色，到头来还是泪干春尽花憔悴。让您说宝玉看了这样动情伤感的诗句，他能不掉泪吗？可是呢又怕旁人看见，急忙忙自己呀把眼泪就擦干了，装模作样的还问呢，你们这是从哪儿得来的这诗篇呢？一旁边宝琴可就乐了，你猜猜吧，这是谁写的？那还用猜吗？肯定是潇湘妃子，我林妹妹的手稿。宝琴扑哧一笑，你呀，猜错了，这篇桃花行，这是我写的。宝玉连连摆手，不可能，不可能啊，就这声调这口气与你们姐妹那横无之体是迥然不同。一旁边宝钗可就说了，宝兄弟呀，要不说你不精通此道呢，难道说杜甫首首偏偏只做什么从菊两开他日泪，专写秋日凋伤萧森的气象吗？格调总那么深沉吗？就没有一丁点变数吗？事实上杜甫也常有那样的诗句呀，像什么红绽雨肥梅，又像什么小行千峰翠带长，又清灵又明媚。所以说诗人呢也是人，喜怒哀伤忧恐惊，七情六欲都能表现得出来。宝姐姐，话虽如此，但是我想宝姐姐您断不会让秦妹妹有此伤到的语句。妹妹她虽有此

还并未如此伤情过，所以他呀也是断不肯做出这样诗篇的。比不得我的林妹妹少小离家多愁善感，放由此哀音，这也是是非经故啊，不知难呐。众人一听是连连点头，都说宝玉真是黛玉的知音。另外这地方啊，咱们还得插两句。宝琴把黛玉的桃花行说成是自己所作，他可不光是开玩笑啊，也不是故意的卖关子让宝玉去猜，而是表明薛宝琴和林黛玉他们境遇相似，但是这个宝琴的作品奢华气息浓厚。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薛宝琴非得要那么写，而是有他姐姐薛宝钗的干预。您说这宝钗有多霸道吧？啊，把他妹妹写诗的格调都给改了。如果说任这个薛宝琴自由发挥，那么情调凄楚必是他性格本质的体现。所以宝琴说《桃花行》是他自己做的，说明他薛宝琴呢欣赏此诗的情调，正所谓同病相怜，感情共鸣。闲言少叙，咱们还是书归正文。众人呢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不多一时就到在了稻香村。进门之后呢，把这首《桃花行》就给李纨看了，李纨自然也是称赞不已呀。又说起诗社的事儿，大家伙儿集体表决，哎，民主就做出了决定，说明天呢就是三月初三，哎，好日子，就起社，哎，搞活动，而且改海棠社为桃花社，就让林黛玉做社主，并且说好了明天早饭之后齐集在潇湘馆，大伙儿啊就开始作诗了。哎呦，林黛玉挺积极呀，因为头一回当领导嘛，所以说一宿都没睡，哎，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这位桃花诗社的社长出师不利，第二天呢有了事情了，是舅太太前来串门。舅太太何许人也呀？哎，可了不得了，那是王子腾的夫人，贵客呀。所以说大家伙陪着说话陪着吃饭，溜溜的玩了一天，到了晚饭掌灯之后这才算完事儿。等又转过天来开诗社吧，那，哎，又开不了了。怎么回事呢？是探春的生日，贵妃娘娘贾元春还干预此事了，哎，有点宫里头送出来几件小玩意儿，阖家欢乐，是共庆生辰。所以说这桃花诗社的活动还得往后推，哎，再推了一天还不行，又推一天还不行，因为杂乱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得得得，热热热，啰里吧嗦。如果说您看这个《红楼梦》的原文，它一宗宗一件件都给您罗列出来，可是咱们说书呢删繁就简，一笔带过，哎，眨眼之间吃吧楞登仓就到在了三月十六，哎，半个来月过去了。这回琐碎的事情啊处理的差不多了，大家伙一定要开诗社搞活动了。一大早啊，史湘云就起了床了，一看窗前柳花飘舞，一片暮春的景象，心中就是一动啊，文思泉涌，妙句横生，于是乎提起笔来呢，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词《吊寄如梦令》。那位说什么叫《吊寄如梦令》呢？也就是说按照《如梦令》这首词牌的格律曲调音韵，哎，添写的词，用什么牌子就叫吊祭什么什么玩意儿，哎，比如说吊祭《如梦令》，哎，吊祭《西江月》，吊祭《临江仙》，吊祭《沁园春》，啊，等等等等。这个祭呢就是游记的记，哎，也就是寄托的意思。古代的词牌呀，不光是句子有固定的格式，而且呢每一个词牌还都有自己的调，哎，完全能够唱出来，不用另行谱曲。词牌本身的宫尺谱就是咱们中国式的哆来咪。
史湘云这首《如梦令》

签的词啊也是非常的漂亮，他写道是起势秀容残土，卷起半帘香雾，先手自拈来空使捐题艳度，且住且住莫放春光别去。咱们稍微的解释一下，这首词描写的是什么呢？是窗前飞舞的柳花柳絮。石湘云打了一个比方，就把这柳絮比成了绣绒。什么叫绣绒呢？俗称叫拓绒，又叫土绒，就是古代女子刺绣啊，每当换线停针的时候，都要用这个牙齿咬断绣绒。那么咬断这线之后呢，这嘴里头啊就留点这个小小的绒毛，这绒毛不能老在嘴里头待着呀，哎，如果说不小心咽到肚子里头去，那是相当的不健康。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把它给吐出来啊，呸啊，催噗，嗨，不管什么动静吧，这绒毛啊往外头一飘一飞，这就叫做绣绒。这种玩意儿是闺阁当中啊最常见的东西，史湘云就拿这个比喻飞花柳絮，说他信手拈来，蒙蒙如清香云雾。湘云填完了词，自己非常的满意，哎，又唱咏了一遍，这才来在潇湘馆寻找黛玉。黛玉看完了也是赞不绝口，好新鲜，好有意思啊，超乎寻常，可惜我呀没有这么高的才情，也没有这样的心胸。史湘云说，你腿肚子上头拴绳子，你拉倒吧，老鼠啃皮球，少给我客气，哎，今天我添这个词歌咏的是柳絮，干脆今天呢咱们就来一特殊的，所有人都填词，哎，歌咏这个柳絮。黛玉一听这主意可不错呀，一时就有了兴趣了。好，就这么着了，我呀这就请他们去。说着话，一面吩咐预备了几色果点，一面呢打发人分头去请人去了。那么潇湘馆里头呢，黛玉和湘云就凑到一块儿，拟定柳絮为题，又限定了几个词牌，写好了贴在墙壁上头，专等众人到来。不多一时，大家伙稀了呼噜全都来了，把墙上贴这些玩意儿都给看明白了。而后呢又都看了湘云添的这首词，是无不赞叹。可是宝玉自我解嘲，今天呢又是难为我呀，因为我对这个填词稀松平常，二五眼少不得，我又得胡诌八诌了。湘云说，那没关系，哎，我们就喜欢看那个丢人现眼的。哎，宝玉一琢磨，每次开诗社我都成了小丑了，够难为情的。大家伙撸胳膊挽袖子就开始抓阄，哎，每个人呢抓到一个词牌，按照它好填词啊。薛宝钗抓的是临江仙，宝琴抓的是西江月，探春是南柯子，黛玉是唐多令，宝玉抓了一个蝶恋花，紫娟赶紧过来伺候着，点了一支香，叫做梦田香。这支香往这一点呢，这就是现实的，什么时候这支梦田香烧尽了，这就算时间到，就得交卷了。大家伙分头构思，哎，您别说，这林黛玉才思是真敏捷呀，头一个就先有了，写在了纸上，紧接着宝钗宝琴也都有了，也都写在了纸上。这仨人呢互相交换看了看，想要讨论还没讨论呢，就听探春哎呀了一声，坏了坏了坏了，今天这支香怎么烧得这么快呀，啊，就剩下三分了，我才有了半首啊。他一扭头又问宝玉，二哥呀，你有了没有啊？宝玉虽然说已经很快都做完了，只是自己不满意呀，哎呀，我这首词要是拿出来肯定被大伙笑掉大牙，干脆不要了，拿起笔来唰唰唰这一抹，把这张纸啊抹得黢黑黢黑的，

好像非洲爷们那脸谱差不多少，哎，什么字儿你都看不出来了。紧接着那只梦田香就烧尽了，哎，时间到，李纨一瞧，扑哧可就笑了。嗯，宝玉呀，就算是一输到底了。那么娇丫头也就是探春呢，只写了半首，半首啊也比没有的强，你就写出来让大伙瞧瞧吧。探春点了点头，急忙忙就写出来了。众人一看这半首南柯子，写道是：空挂纤纤缕，徒垂落落丝，也难挽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李纨看完喽，微微这么一笑，嗯，好，做的确实是不错，为什么不给续上呢？黛玉一瞧，嗨，那支香啊已经烧没了，自己要想重新填一首词，那肯定是来不及，哎，情愿认输。可是把笔搁下之后，就瞧探春这半首词看完了之后呀，眼前一亮，灵感可就来了。这么办，我给三妹妹续一续这首南柯子。说完了提起笔来，刷刷刷三下五除二，可就把下半阙词给填好了。他写道是：落去君休息，飞来我自知，应酬叠卷晚方时，纵使明春再见隔年期。众人一瞧，鼓掌称善呢，可是也有人呢唏嘘赞叹，哎，正经的你分内的你做不出来，可这里呢却偏有了你了。虽然说续的是相当的好，可是啊也不能算你赢。您看了吗？在创作上，特别是写诗啊，往往就是这样，冥思苦想，搜索枯肠，就是出不来。要怎么宋朝诗人潘大林的名句“满城风雨尽重阳”就出来那么孤孤零零的一句呢？实实在在呀，是想不出下句来了。可是创作者也经常有这种情况，哎，就是一旦受点什么启发，这灵感呢啊，蹭一下是油然而生，浮想联翩呐，才思泉涌，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如果说您不经常参加创作活动，就不会有这种奇妙的体验。咱们呢还是少说闲话，再看看黛玉的《唐多令》是怎么写的。那词道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浊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前犬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驾于东风春不管，平耳去忍烟流。众人看完了无不点头赞叹，嗯，好，太好了，只是啊太作悲了，未免失之缠绵悲戚呀。可不是的嘛，您琢磨琢磨，这个林黛玉用粉堕用香残点出那柳絮飘落的季节，又借用了两个悲戚的典故，一个呀是吴王后宫美女，一个呢是官盼盼的故事，流露出自己孤寂愁苦之情。哎，又堕又残，残花飘零，红颜老去，能不令人悲戚伤感吗？其中那么两句，哎，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这百花洲啊说的就是姑苏城，林黛玉的老家现在的苏州市，城西的胥门和盘门之间。您看苏州市地图上头不是有个国胥路还有盘门路吗？就在左近周边的河上，哎，就是当年呢吴王夫差带领着美人泛舟游乐之处。后人还曾留下诗句，说道是：吴王在时百花开，画船载月周边来，吴王去后百花落，歌吹无闻舟寂寞。那么燕子楼呢，故址在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的西

0: 北。想当初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位尚书令叫做张殷，这张殷有一个爱妓叫做关盼盼，居住在那地方。张殷死了之后，关盼盼念旧情啊，他是终生不嫁。在这首词当中，林黛玉描写这个风吹落了柳絮，他不是直接说的，而是用了拟人的手法，说这个柳絮嫁给了东风，随他到处飘落，而春天虽不忍，却是无力挽回呀。各位，有人说这一段是《红楼梦》当中的重要棺木，因为这一回柳絮词漂泊之象已现，到下回风筝飞，星散之事已成。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林黛玉的柳絮词十分的悲凉凄苦，您可记住了，其中啊有这么一句叹今生谁舍谁收，实际上这是曹雪芹先生搁的一个伏笔，预示着到了后文书啊，林黛玉由于各种痛苦无法解脱，对生活完全的绝望，终于是沉塘自尽。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了。且说当下大家伙跟着黛玉这首词也伤感了一回呀，紧跟着就转换频道了，聚拢过来要看一看薛宝钗的这首词《吊寄临江仙》。宝钗用手一拦，我想啊，这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要说把它能写好了，那才叫不落俗套呢。我这一手，恐怕也是胡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众人一听啊，咯咯咯全都乐了。你呀，你不要太谦虚了，一定是手顶尖好的。众人接过来一看，就见上边写道是白玉堂前春节舞，东风卷得均匀。刚看到这儿，石湘云可就乐了，好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就这一句就在我们之上喽。又往底下看，是风团叠阵乱纷纷，几层随逝水，起壁伪方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是送我上青云。众人看完了拍掌叫绝，好，太好，太好喽！这新意创得好，翻尘出新，翻得好气力，有气魄。各位要问这气魄从何而来呢？当然离不开本人的生活经历和对未来生活的展望了，还有就是眼下的好心情。宝钗那家庭的根基和她本人随时安分的思想境界跟黛玉呀，那是截然不同，凭借着一切的借力，她就要扶摇而上，一逞雄心，是直上青云了。说白了就是实现目标，坐上这个宝二奶奶。众人纷纷赞叹了一回，紧接着又要看宝琴那首词，可要看还没看呢，出了事儿了。就听窗户外头那竹子上头一声巨响啊，就这声音就像窗纱屉子倒了一般，就听得啊啪嗒，大伙全都吓了一跳，有那胆小的啊，奔奔奔还蹦了三蹦，这叫仿生学，学小白兔呢。紫娟急忙忙跑到外头一瞧，就见帘子外边啊有一个丫鬟正在那儿吵吵呢。哎呀，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紫娟抬头一看，原来是虚惊一场，不过是一个齐整的风筝断了线了，落在了竹子上头。紫娟吩咐一声，快点儿，快点把它弄下来吧。宝玉等人听了也都出来瞧看，宝玉呵呵直笑啊，哎呀，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头焦红姑娘放的，快把它拿下来，给焦红姑娘送回去，要不然的话他一定得着急了。紫娟一听是不以为然，天底下一样的东西呀多着呢，怎么偏偏那焦红姑娘有这玩意儿啊，我根本我就不信，管他是谁的呢，先拿下来我放一放再说。一旁边探春连连摆手，紫娟呢，你怎么也学得小气了，这玩意儿啊不新鲜，你们也有，何苦这会儿捡人家丢。

的呢，也不怕犯忌讳。黛玉一旁啊，也搭了茬了。三姑娘说的太对了，说不定这风筝啊，是谁放的晦气呢？快拿出去吧，把咱们的拿出来，也放放晦气。紫娟答应一声，忙命小丫头把这风筝啊送给园子门上值班的婆子去了，再让跟婆子们交代一声，万一谁来招领来，就还给人家。好嘛，这值班房啊变成了失物招领处了。咱们书中代言，那年头啊人都迷信，在放风筝的时候，有时候是故意的剪断风筝的线，让风筝顺风就飞走喽，认为这样做可以放走坏的运气，这叫放晦气。这就跟咱们现在有些人呢说这个放鞭炮可以崩走穷气是一个道理，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如果说想要改变自己所谓的背字和穷气，那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得踏踏实实的劳动致富，自然而然好运气也就来了。光靠放这风筝那根本就不管事儿，别说把风筝给放走了，你就是把做风筝的厂房也都放走了，把做风筝的60多个工人也都放走了，那好运气依然是来不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呢还是闲话少说，书归正文。小丫头们一听说放风筝放晦气，都巴不得呢，于是乎七手八脚就往出抬呀，抬出了一个大大的美人风筝。一时也有去搬高凳子的，也有往这风筝上头捆那个剪子骨的。所谓的剪子骨，就是风筝上头系的那三股对称的蹬线儿。您看那三股蹬绳啊，任何两股都形成剪刀的形状，所以说这玩意儿叫做剪子骨。还有的丫鬟在那儿啊唰唰唰唰唰绕那个线逛子，咱们简短截说吧，是一通忙活呀。不多一时就预备好了，宝钗等人站在院子门前看着，叫丫头们到院外敞亮的空地上去放去。宝琴咯咯直乐，他这个呀不那么太好看，不如三姐姐那一个软翅的大凤凰好。对对对，宝钗也想起来了，这就吩咐翠墨，这翠墨呀是探春的丫鬟，你去把你们那个大凤凰拿来也放一放。这翠墨笑嘻嘻的就回去取去了。宝玉一瞧这兴趣也来了，打发了一个小丫头，你也去，去咱们怡红院，把我那个大鱼的风筝，给拿来。小丫头答应一声，蹦蹦跳跳回去了。不大一会儿垂头丧气又回来了，两手空空啊。我你怎么回事？让你拿那大鱼的你怎么不拿呀？启禀二爷，那个大鱼的风筝啊，前两天让晴雯姑娘给放飞了，说是放晦气图吉利，现在呀已经没有了。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我还一回都没放呢。算了算了，你再跑一趟，你回去呀把那个大螃蟹的拿来咱们放一放吧。是嘞。小丫头啊蹦蹦跳跳又回去了，不大一会儿低头搭了假的又回来了，仍然是两手空空。二爷呀，那个螃蟹的风筝也没了。啊，怎么螃蟹也没了？是昨天呢让袭人姑娘送给了三爷贾环了。嘿，这事儿弄的，我怡红院的东西不跟我说就随便给整没了，随便送人。算了算了，你再回去一趟，甭管是什么风筝，你拿一个来就行了。这回条件放宽了，事情可就好办了。那小丫头蹦蹦跳跳又回去了，这回呀领着另外的小丫头一块回来的，抬了一个大大的美人风筝。宝玉一看挺高兴啊，这一个和我林妹妹那一个意思差不多少，放起来是更有意思。说话的功夫，探春的风筝也拿来了，是一个大大的凤凰。

您瞧翠墨呀，带着几个小丫头在那边山坡上头都已经给放起来了。这边呢，宝琴也命人把自己一个大风筝也取来了，哎，是一个大红的蝙蝠。宝钗的也拿来了，是一个连着的七只大雁，这么一串那相当的漂亮啊。不多一时，宝钗的、宝琴的这风筝全都起来了，飞的那个高啊，那好看劲儿您就别提了。唯独宝玉这头那是相当的费劲，哎，这几个小丫头忙活的手脚朝天呢，可是宝玉的这只美人风筝说什么也放不起来，急得宝玉直晃脑袋。哎呦，我见过笨的，没见过你们这么笨的，哎，赶紧闪一边去，哎，我亲自来放。这宝玉撸胳膊挽袖子就开始放风筝，可万万没想到怎么放也是起不来。好不容易呀，这美人风筝随着东风唰起来有一房多高，宝玉以为要成功了呢，哎，用力这么一蹬，这美人啊突然这么一旋转，来个倒栽葱，日啪一下子摔在了地上，还差点没摔零碎了。哎呀，宝玉气得肝儿都疼了，忙活的满脑袋是汗呢。众人是咯嘎直乐，宝玉可挂不住了，用手点指啊，都，你这个风筝啊实在是可恶缺德，我要不瞧你是个女孩子，我就一顿脚把你踩个稀巴烂。黛玉赶紧过来了，你那风筝啊毛病就是那剪子骨的线没有打匀，不平衡啊，所以说放不起来。你别着急，咱们找明白人呢，一边好好的给弄一弄，你呀先放别的吧。说着话又叫丫头回到屋里去，哎，重新给宝玉拿出来一个是沙燕的风筝。这个还不错，不大一会儿就飞上了天空。众人都仰着头往上头看，放飞的几个风筝啊飞的都是够高的，哎，在半悬空里头是越飞越远，越飞越高。众人这高兴啊，欢呼跳跃，哎，又派丫鬟们去取去，取来各式各样送饭的小风筝，勾挂在大风筝的线上头也都一一的给放起来了。就见这些小风筝沿着大风筝的线呢，啊，唰往上边可就去了，随风鼓起，绚丽多彩，就像给大风筝去送饭一样。因为这种小风筝啊中间还有轴，左右两片像蝴蝶的翅膀还可开合，放的时候呢先把背面的弓子给它拉紧了，哎，张开了，再系着弓子的棉线上预先绑好一个小爆竹，还有一段点着了的线香，小风筝慢慢的往上飞呀，就靠近大风筝了。这时候爆竹刚好被线香给烧着了，随即啊啪，就这么一声响，那弓子线可就断了，小风筝啊两片像蝴蝶一样的翅膀啊啪嗒就合在了一处。这么一合拢，这小风筝顺着大风筝的线呢啊呲儿又滑下来了，这饭可就送完了。众人一阵哈哈大笑，认为这小风筝是更有意思。咱们再说紫鹃在那儿放风筝呢，放的是林黛玉的那只大大的美人风筝。紫鹃就喊呐，哎呦，这会儿这线儿啊劲儿是真大，拽着真过瘾。我说姑娘啊，您快过来放吧。林黛玉答应一声，用手帕垫着手，哎，蹬了一蹬，果然是风紧力大，真够好玩的。他又接过这线逛子来，随着风筝的势，把拨着线逛子的手指头轻轻这么一松，就听见一阵呢，啊，突呵，线逛子上头所有的线刹那之间可就放没了。再看这个美人的风筝，更高更远也更小了。黛玉挺开心，哎，也挺谦让。他就跟大伙说，接下来的节目啊就是放晦气，也就是拿剪子把这风筝绳一一的剪断，让这风筝飘向远。

产方，也就是把晦气给放走了。嗯，众姐妹呀，你们先来吧。大伙说别客气了，这是在潇湘馆，还是您林小姐先放这晦气吧。嗯，宝玉点了点头，就让雪雁呢去拿剪子。可敢等黛玉拿着剪刀要剪这绳子还没剪的时候，她又犹豫了。呀，这一放掉虽然说有意义，哎，去了晦气，挺好玩的，可是这么好的风筝不就没了吗？我真有点啊于心不忍。一旁边李纨就说了，嗨，放风筝啊图的就是一乐，放走的就是晦气嘛，你呀更应该比别人呢多放一点儿，好把你这病根儿都给放走喽，你就没毛病了。紫娟一听可就乐了，嗯，这可是吉言呐。要说我们林姑娘也真是的，哪年不放她几个，怎么今年忽然又心疼起来了呢？哎，姑娘不放啊，我来放吧。说着话她接过了剪刀，上前呢咔嚓一声，骑着逛子这根儿，把这风筝线可就剪断了，那真是寸丝都不留。嗯，这一去呀就把病根儿都给带走喽。众人抬头一看，那美人风筝飘飘摇摇，只管往后退去。刚才看着还是鸡蛋大小呢，眨眼之间剩下一点墨星了，再眨眼可就看不着了。众人都仰着脸斜着眼，嗯，有意思有意思。可是黛玉呢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对这种说法已经不信服了，当然对自己的命运呢也就没有什么好的盼头了。所以说他写的诗词才那么样的悲凄，反过来倒心疼起那小玩意儿来了。宝玉也说，不知他落在哪里了，哎，可惜呀，可惜一个大美人儿，若是落在有人烟处，被小孩子得了还好，有人管呢，若是落在荒郊野外杳无人烟的地方，我真替他寂寞呀。啊，得了得了得了，也甭管晦气不晦气的，把我这个也放了吧，叫他和那美人风筝啊一块作伴去吧。说着话接过剪刀咔嚓剪断了线，他这只沙燕风筝啊，呜，刹那之间也消失了。紧接着就该探春了，这三姑娘接过了剪刀也要剪自己那只风筝，也就是那只大凤凰啊。可是要剪还没剪呢，忽然之间有了变数，就见天上啊又飞过来一只凤凰风筝，和他那一只是大同小异。说时迟那时快，那一只凤凰风筝奔着他这一只凤凰风筝啊可就越逼越近了。大家伙一瞧，哟，三姑娘你可先别捡，好像两只凤凰啊要兜到一块儿了。果不其然呢，那一只凤凰和这一只凤凰两只风筝的绳子真就绞到一块儿了。这一下可要麻烦，众人赶紧呢往回倒，就想收线。可是那一家啊也在收线，两只凤凰风筝都往回撤，是不可开交啊。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哎，更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哎，有打旁边日又飞过一只大风筝来，那形状呢好像是门扇那么大的玲珑喜字儿，而且还带响炮的，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啪啦。这风筝挺高级也挺喜庆啊，如同半悬空中鼓响钟鸣，奔着两只凤凰风筝啊也逼过来了。众人全都乐了，哎呦，看起来呀他们仨要搅到一块儿，这回可热闹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呢也别往回收线了，哎，就任凭他们搅吧，咱们看热闹的嫌什么事儿大呀。刹那之间呢，那只喜字的风筝哎真就飞过来了，就和这两只凤凰真就搅到一起了。这么一来这三只风筝一个都好不了，因为完全的都失

0: 去了平衡，三家的主人可能都挺着急，都七手八脚的往回拽这线，三拽两拽可坏了菜了，就听咔吧一声啊，三条线完全都拽断了，这三只风筝，哎，一个大红喜字的，两只凤凰的，飘飘摇摇一会儿的功夫，可就没有了踪影。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武松要给大哥报仇，官方路线是走不通了，怎么办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哎，要自助维权。这一天他回到家里头，就跟潘金莲讲说，明天呢是我大哥断妻的日子，我想摆下一桌酒席，把各位邻居给请来，咱们款待款待人家。潘金莲哼了一声，现在这女人呢已经瞧不上武松了，心说你这二傻子，哎，你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不解风情，你不跟我玩啊，哎，有西门大官人跟我玩，他比你可会玩的多呀。另外这潘金莲跟武松说话也是满不在乎，因为他已经得着信儿了，虽然说西门庆没有亲自来跟他谈，已经拐弯

0: 落脚的，让王婆子告诉他了，说是县衙门里头使了钱了，县太爷给咱们做主，武松这官司他打不赢。那潘金莲还不有恃无恐啊，因此上武松提出要求来，他点头就答应了，根本就没往心里头去。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武松手下的土兵全都来了，就在灵堂里头布置了一番呢。供桌上头摆好了贡品，什么猪头、生鹅、生鸡、干鲜果品、纸马香客、蜡烛，都摆好了。另外这桌酒席也都摆上了。不大一会儿，把几位邻居也请来了。头一位就是王婆子，另外还有四个老头，是张王李赵这么几位邻居。几个土兵在门外头站岗，武松和潘金莲呢坐到酒席宴前陪着。这武松先倒上酒，把酒杯一端，各位老街旧邻呐，凑到一起不容易，今天是我大哥武大郎断妻的日子，也就是说我哥哥死了已经七七49天了，把各位请来，我武松表示感谢之情，先请各位把酒干了吧。
1: 好说，好说，好说。
0: 多谢武都头盛情啊。这几位呀端起酒来，滋儿喽咋啦，全都喝了。这几位邻居，张王李赵，就前面这位老张，这人呢特没出息，一看见好吃的他连命都不要，把筷子抄起来啊，噗，捅一丸子啊，层加了四块肉段往嘴里头一扔啊，呱唧呱唧呱唧，是大嚼特嚼。就这位长这模样也特殊，那脑袋长得跟包子似的，耳朵长得跟饺子似的，鼻子长得跟草莓似的，嘴唇长得跟柿子似的，豆皮嘴唇蚕豆芽，整个这脑袋就是一盆菜。怎么长成这德行啊？就因为太没出息了，天天就知道吃啊，因此上各种器官才变异，都跟那食品差不多少了。武松也不管他，先让他吃个差不多，然后找节骨眼儿，这才说话：诸位呀，我武松自幼父母双亡，是我大哥把我拉拔成人，对我的恩情太重太重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在我上东京汴梁出差这段时间里头，我大哥竟然与世长辞，死的是不明不白呀。在座的诸位邻居们，大概你们心里头也都有个数。刚说到这儿，那老张啊蹭楞站起来了，实实在在对不起，刚才我吃的太急了，吃的太多了，肚子拧肠的疼，我得上茅房啊。武松一看这腻味呀，心说这位怎么那么没出息呀，这好吃的是我的，那肚子可是你的，要是把你撑死了，那也没有人包赔损失啊。尤其武松现在把话说到关键时候了，这位一上茅房，那不给搅和了吗？因此上他把眼睛一瞪，且慢，我有要紧的话要讲，你们什么事情都得给我让位。这老张挺不乐意，心说管天管地还管不了拉屎放屁呢，得了，我憋着吧。特殊的气功还运用起来了，这叫憋屎功。武松呢接茬说，各位，今天既来之则安之，你们坐到这儿啊，就是做一个见证人，事情没有结束的时候，任何人不能走啊，否则的话，武松答应我掌中这口刀，他也不答应。说着话，印崩黄嘎崩擦啷啷啷啷啷啷，钢刀出鞘啊，就往桌子上头啊，噗，就这么一扎，这刀苗子和刀把啊，扑棱棱棱棱棱，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就这渗人劲儿，您就别提了。最害怕的是王婆子，哎呦，我说武都头啊，好么样的，你别拿刀动枪的呀，老身我害怕。害怕呀，你忍着点儿，今天也就是今天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要是胆敢炸刺儿，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扎你三刀六个洞， 反正武松今天呢，这一条命顶到这儿了，说不上我要杀。

0: 几个人呢？就这几句话呀，把在场众人全都给镇住了，一个个噤若寒蝉，屋子里是鸦雀无声。武松看看大伙，又问：“不知哪位高林识文断墨，能够写字啊？”好吃那老张啊说话了，嘿嘿嘿，要说吃东西喝酒，那我是专家，要说写字儿啊，我不会。虽然说我不会，但是这赵老头他行啊。来，赵老头，给你安排个活，你负责写字儿。把赵老头气的呀鼻子都歪了，心说这老张你除了能吃以外你还能干什么啊？关键时候还把我给推出来了。可是到现在要说不会写字，那他也不敢了，因此上哆里哆嗦把早就准备好的笔墨纸砚拿过来，还问呢：“吴都头啊，你让我写什么呢？”“一会儿我要私设公堂，请您老人家帮我写口供。”“好好好，我愿代劳。”他敢不愿意吗？看见武松那口刀扑扑棱棱还颤悠呢，再看武松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瞳仁，一身的杀气，一伸手由的靴子里头啊蹭又拔出一把匕首刀来，往前一近身就倒在了潘金莲的近前，用左手一拎他衣服领子，往起这么一揪，潘金莲和武松就脸对脸了。潘金莲，你跟我讲，我上东京汴梁之后你是怎么害的我大哥啊？这阵潘金莲呢也有点害怕了，面对着武松，旁边还摆着武大郎的灵牌呢，他有点心虚呀。你大哥呀，他是心疼病死的啊。呸！潘金莲休得抵赖，我既然问你，我就有一定的根据，坦白从宽是抗拒从严，你就说说吧，你是怎么跑到王婆子茶房里头去的？你又是怎么和西门庆勾搭成奸的？那一天乔运哥和我大哥一起去捉奸，又是怎么回事？西门庆怎么就把我大哥给踢伤了？我大哥受伤之后，你们把他扶到楼上来，吃的什么药？那药里头是不是放的砒霜？你们丧心病狂，还要焚尸灭迹，找那团头何九叔又做了哪些勾当？你如实的讲，还能活上一刻，有半字虚假，我顿时叫你废命。哎呦，潘金莲一听这话呀，当时胆儿是突突的，因为每一句话都戳中要害了，说明武松已经完全的掌握情况了，现在再想抵赖已经不行了。
1: 我哎，
0: 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就说了吧。一旁边王婆子可紧张了，哎呦，武大娘子啊，你当说的你就说，不当说的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不能冤枉了好人呐。武松瞪他一眼，你这老猪狗，闭上臭嘴，再有废话我先宰了你，给我大哥祭灵。哎呦，那我就不说了，闭上我的臭嘴。哎，这遥控器还真灵，还真就闭上了。现在的潘金莲不敢隐瞒了，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在场众人听的是清清楚楚。那个负责记录的赵老头，这字写的还真不错，那刷刷点点，又快又工整，记得是清清楚楚。到最后都说完了，也都记完了，武松点了点头，抓过了潘金莲这只手，在砚台里头站了站，按上了斗记。武松把这招状啊叠吧叠吧往怀里头一揣，紧握着匕首刀，回头看看潘金莲。潘氏啊，嘿嘿，潘氏，你好歹毒啊，我大哥跟你成亲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呀？你竟然做出那般下贱之事，而且谋害亲夫，上欺天理，下绝人伦，人神共怒，是王法难容。你别活着了，哎，你活着我都替你臊得慌，今天呢就在我大哥灵前要了你的狗命。 说着话把刀往前一捅，啊啊，刺透了胸膛啊，那么漂亮的美人顿时间眼睛一翻是香消玉殒。武松是真够狠的，一翻腕子啊，噗，把人头割下，在场众人无不惊骇，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差点都晕过去。武松摆了摆手，各位不要惊慌，冤有头是债有主，你们都是安全的。王婆子一听啊，乐了，哎呦好好，哎呦我就喜欢听你这肉头话啊，我们都是安全的啊，呸，他们是安全的，你例外，哎呦感情我待遇还是不一样啊，你这马伯六，你这老猪狗，你是教唆犯的，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说不是你贪了会说风情，焉能出现这种悲剧呢？现在你有两条路，哎，一是现在就死，第二是将来带你上公堂，到那儿你死去。说说你选一还是选二？
1: 我，哎呦武都头喂，老身我已经想好了，哎，我选三，哎，我选三是不死。
0: 不死不行，
1: 哎呦那我就选将来上大堂吧，哎呦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哦。
0: 这王婆子吓得都尿了裤子了，堆位到地上连动都动不了了。张王李赵那四位也都站起来了，吴都头事情已经完了，哎，我等告辞告辞，且慢，几位高林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因为这个事儿还没有完，哎，还有正头香主叫做西门庆，我要找他复仇。在彻底了结之前呢，你们各位屈尊大驾在这儿待上一会儿吧。
1: 好，哎，我们就喜欢在这儿待着，哎，在这儿待着感觉特别特的愉快。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话我亏心不亏心呢？他们想走啊也是走不了了，哎，因为武松手底下有那么几个土兵呢，负责看着门，哎，负责监视他们。武松可就来了兴头了，先找一块包袱皮，哎，把这个淫妇的脑袋给包起来，又把桌子上头那把钢刀给起下来，哎，钢刀还鞘，这是报仇的武器，得随身携带呀。武松又到水池子那地方，哎，把手给洗干净了，干什么事儿不得讲卫生吗？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才拎起来包袱，哎，里边装的当然是人头了，这钢刀也随身携带，又把发髻拢了拢，衣服整了整，迈步出街门，腾腾腾大踏步去寻找西门庆。到哪儿找去？到西门庆他们家药铺，可到这儿一问呢，说西门庆不在。问这账房先生，那么西门庆到哪儿去了呢？
2: 哎呦对不起，我还不知道。
0: 武松没客气，苍啷一声把刀拽出来了，往他脖子上头一压，凉丝丝的。你知道不知道？
1: 我这哎呦哈哈，我知道，哎，知道
0: 知道。你为什么说不知道？哎呀，那就叫撒谎啊。现在为什么要说实话了呢？哎，现在这刀太凉，这刀。好吧，这就叫神鬼怕恶人。这账房先生告诉武松说，西门庆啊到狮子楼去了，跟一位客商去谈生意。哦，武松可就明白了，放开了账房先生，一拐弯大踏步是够奔狮子楼。这狮子楼啊坐落在狮子桥的桥头，这地方是个市场，卖吃食的，卖杂货的，还卖什么的都有，阳谷县的老百姓都喜欢往这儿聚，可以说这儿啊是中心的商业区。原来这个楼叫望月楼，后来人们都习惯叫狮子楼，哎，因为它呀跟狮子桥借了光了。掌柜的一看，既然大家伙都叫狮子楼，哎，干脆就改名，这望月楼的牌匾也给换了，就换成了狮子楼。匾额更换之后，酒楼的生意是越来越兴旺，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武松武都头也经常到这儿喝酒来，所以说狮子楼饭店什么老板呢，账房先生啊，跑堂的呀，大厨师啊，切墩的，面二的，全都认识。

0: 是武松，哎，一个一个还挺客气呢。哎呦，武都头，哎，您往里边请。哎，武都头，您可好久没来了。各位，我想打听打听，西门庆在不在这地方啊？有伙计告诉他啊，在。那西门大官人呢，就在楼上喝酒呢。楼上有一个三号雅座，哎，里边坐的就是西门庆。另外呢，还有一客商，还有两个粉头啊，是唱曲的。这西门大官人呢，还带着俩保镖，哎，就这么几个人。武松点了点头，心说这西门庆是早有防范呢。出门还带了保镖了，嘿嘿，你带两名打手啊，你就是带着千军万马，今天俺武松也得要你的人头。这武松迈大步腾腾腾就上了狮子楼了，上来之后就找这雅座，哎，这三号雅座啊挂着半截白布帘子呢，在这地方喝酒啊条件好，因为雅座里边靠窗户，这窗户都是临街的，一边喝酒一边看街景，哎，那多惬意呀！大街上做买的做卖的，哎，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掏耳勺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卖烤白薯的，简直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啊！武松呢，到这三号雅座外头停身站稳，这帘子旁边有一条缝，武松透过这缝隙看的是清清楚楚，哎，里头啊西门庆和那客商俩人正划拳呢。西门庆今天找了两个卖唱的粉头，还带着两名打手陪伴左右。说句实话，自从西门庆听说这武松回来之后啊，他也肝颤，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说他是花拳绣腿，但是一合计，就我这三脚猫四门斗的，跟那打虎英雄怎么比呀？啊，恐怕是小巫见大巫，哎，必须得上保险。因此上两名打手就不离左右了。这俩保镖，头一个叫铁顶张七，据说这位呀练过油锤灌顶，大概其实没练成，哎，但是脑门子呢练得挺硬。拿砖往上头一拍啊，啪嚓一下子砖头碎了，这脑袋呢还是完好无损，所以他叫铁顶张七。另外一位叫花刺猬游四狗，这位武功也不错，哎，这花刺猬的外号不是说他有能耐，而是说他这人呢比较花花。您看西门庆花花，哎，他比西门庆还得加个更字，这就叫物以类聚，是人以群分。西门庆为了保险起见，哎，给他们两个人呢都开了双份的工资，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还打点赏。今天和西门庆喝酒的客商，哎，他是一山西人，这老客挺厉害，是卖道地药材的。哎，什么叫道地药材呢？就是各地有名的药材，什么暹罗犀角，哎，非洲羚羊，胶质肉桂，野山人参，关东花马鹿茸，云南豆蔻，四川黄连，化州橘红，西藏红花，东陵益母膏，外馆八宝坤顺，赵家妇女金丹，就这些东西那利润才大呢。所以说西门庆啊特别看重这客商，哎，亲自陪着喝酒，还找了俩卖唱的粉头，弹着琵琶给唱了好几曲。现在唱完了，俩粉头坐到旁边，西门庆陪着客商就开始划拳了。哎，咱们谁输了谁喝啊？哎，俩好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一点点的。哎哎哎，哈哈哈哈，你输了你喝。嗯，西蒙大光荣啊，您的拳画的是真好啊，我的水平是不行啊，我就喝酒吧。这位端起酒来滋搂一下他粥了。武松在外头听的是清清楚楚，判断出来了，啊，靠窗户坐的那小子就是西门庆。好嘞，我要你的性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狮子楼武松斗杀西门庆，这是水浒传里头最为精彩的桥段之一。说这武松啊，挎着钢刀，背着包袱，这包袱里头呢装着特殊的好玩意儿，哎，潘金莲那颗血淋淋的人头，倒在了狮子楼上头，透过门帘子这缝一看，三号雅座里头这人可不少，哎，有西门庆，有山西的客商，还有俩粉头，还有俩保镖。威呀和，这里头这人口密度够大的。不过呢，要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动物园，比说人口密度大呀更显得确切的多。武松知道这就得下手了，再不下手磨磨蹭蹭的，对不起大哥在天之灵啊。再看这武松印崩黄嘎崩擦啦啷啷啷啷啷，钢刀出鞘，就拿这刀尖儿啊一挑这门帘子，唰给甩到一边去了，紧跟着身背后这包裹就拿过来了，哎，这么一抖喽，把那颗美人的人头就露出来了，大吼一声，西门庆，就这一嗓子震得狮子楼嗡嗡直响啊，顺着房梁刷刷往下掉土面，把楼上所有人都吓一哆嗦，心说这天气预报啊是越来越不准了，说是大晴天怎么还打上雷了。尤其是西门庆当时可就愣了，他抬头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在门口站着一条彪形大汉，不是旁人，正是打虎英雄武松。好，这位是名人，在社会上头就有那么一条规律，谁要是突然看见名人，那眼前都发光。比如说您，哎，在厕所里头正方便的，猛一抬头，呵，帕瓦罗蒂，迈克尔乔丹，威耶和，玛丽莲梦露，让您说那吃惊劲儿得到什么程度。可是啊，就是再吃惊也没有现在这西门庆吃惊，他心里头明白，就面前这位名人那肯定不是友人，说不定要杀人。他还真猜对了，这武松啊就把潘金莲这颗人头照着西门庆就扔过来了。臭流氓，你扎我家伙吧，吓得西门庆一缩脑袋，这颗人头啊就走空了，打在他身背后那窗户上头了。

咯楼一声，当时吓得咽了气了。那位说了，不至于吧，啊，潘金莲不大美女吗？看见美女了他有什么害怕的？哎，您可别忘了，人死赛猛虎，虎死似绵羊，冷不丁捧起一颗人脑袋来，哎，不管他长得多好看，多性感，多撩人，那都得吓得一溜八开的。所以说这山西客商啊，咯楼一声背过气去了，哭通通倒在一边。哎，这倒挺好，他在旁边躺着把这场地就给亮开了，就用上那两句成语了。哎，破车别挡好道，是好狗别挡道。这雅间里头还有两名歌女呢，哎，一看这差价，吓得嗷一声把掌中的琵琶扔到桌子上头，哎，一转身滋溜往那儿一蹲，哎，光剩下哆嗦，就没有别的节目了。他们都闪开了。武松这时候摆单刀往里头闯，要杀西门庆。西门庆多明白呀，知道今天这情况，哎，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哎，只能是无力解决了。他赶紧冲两旁一摆手，来呀，给我上。话音刚落，那俩打手就进入了工作状态。那铁顶张七啊，蹭一下先过来了。这铁顶张七呀，按说功夫是不错，哎，武术行里头给他送个外号，说他这功夫叫做二百七。为什么叫二百七呢？就是说比二百五还强呢。这小子心说，这武松景阳冈打老虎，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假有本事呢？哎，这年头啊，虚的比较多，实的比较少，哎，假冒伪劣产品遍地都是。今天我呀跟他比划比划吧，哎，验验他这名声是真是假。您看这小子了吗？就是洗脸盆子里头扎猛子，他不知道深浅，一晃身形就过来了。哎，我说吴老二，你要干什么呢你呀？嘿嘿，我要杀人。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杀人犯法，哎，赶紧给我滚了回去。哼哼，我劝你赶紧滚回去，要不然连你一块杀。嘿，你这说话可真够客气的啊，礼貌怎么这么周全呢？告诉你吧，爷爷我也是练家子，哎，今天我就给你来一个，啊，空手夺刀。武松一听乐了，呵呵呵，还空手夺刀，那我就让你夺吧。啊，刷一刀力劈华山，奔他脑袋就剁。这小子赶紧一拨楞脑袋，哎，往旁边一扭啊，算是给躲开了。武松这口刀，啊，刷一翻腕子横着又来了。这小子急忙忙缩梗藏头往下一蹲，哎呦，哎，这一刀又扫空了。武松啊把腿就抬起来了，对准这小子臀部啊，咣就是一脚啊。就这一脚窝的这力度是真大，那这小子蹲不住了，嗷一声窜起来，身子往前一扑，这脑袋，哎，奔那墙就去了。咱没说嘛，这是狮子楼二楼的三号雅座。这地方啊一拉六是六个雅间儿。这三号呢它就一定挨着四号。哎，绝不能说这三号挨着九号。哎，那说明狮子楼这老板呢他不识数。这铁顶张七往前这么一抢，他这颗脑袋呀正撞在三号雅间和四号雅间中间那堵墙上头。这是隔断墙没有那么结实，哎，再加上当初的装修公司为了偷工减料，这堵墙啊还是豆腐渣工程，哎，都糟了都。铁顶张七号称铁顶，他这脑袋没糟啊，哎，比那墙硬一点啊，噗把隔断墙撞一窟窿，脑袋呀跑四号雅座来了。这四号雅间里头呢正好有一酒鬼，这位呀心情非常的不好，酒入欢肠酒入愁肠，一边喝一边哭呢。女人们呢都嫌我喝酒，嫌我没出息，也不跟我搞对象，这都四十来岁了还打着光棍呢，哎，没有美女陪着，哪怕来一傻老爷们陪我喝两杯呢，哎，这日子也好过一点啊，哎，可就是没人儿啊。刚说到这儿，就听见了啊，噗，有打这墙上头还钻过一脑袋来。这醉鬼一看呢，可就乐了，哎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真来了陪酒的了。哗哗哗倒了一碗，哎，端起来往铁顶张七近前这么一送，

0: 我说伙计，哎，你先尝尝这酒怎么样。把张七给气的，你待着，我是过来喝酒的吗？哎，你不过来喝酒，你来干什么？喝你就喝，哎，不喝你就给我滚犊子，你给我缩回去。哎，哈哈哈，我缩回去。这铁顶张七呀，往回就缩，哎，缩了半天，这脑袋也拿不回来。怎么回事呢？往前钻的时候，这是顺茬，往回拉的时候，这是枪茬，下巴也卡着，鼻子也碍事。哎呀哈哈，这还麻烦了。哎，你怎么不回去？你不回去你就得喝酒，人活着不是得讲点道理吗？好嘛，这两位呀在这儿还聊上了。咱们再说三号雅座里头另外一个打手花刺猬游四狗也上来了。这小子不像铁顶张七那么浑，哎，他知道深浅，一琢磨这武松打老虎都不费劲，那打我不更轻松加愉快了吗？不行，哎，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可又一琢磨，我吃西门庆的饭，哎，拿他的奖金，不能在他面前丢脸呐，哎，就是装也得装成武术大家。斗丹田喊一声啊，都武松啊，你不讲道理，你拿着刀呢，我赤手空拳，这怎么比划呀？哎，你等着啊，等着，我去拿家伙去。说完了这句话啊，噌往前一窜，是夺门而出，哎，顺楼梯就跑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位说了，他真拿家伙去了。哎，不是，他一头啊钻回他们家去了，钻到被窝里头，拿枕头一盖脑袋，心说西门大官人呢，实实在在对不起，爹死娘嫁人就得个人顾个人喽。这回可倒好，就剩下西门庆自己了。武松把刀一摆，西门庆啊，废话都甭说了，你往哪里也走。这西门庆何尝不想走啊？刚才呀，铁顶张七动手的时候，西门庆就想跑，他一转身奔窗户来了，推窗户往下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狮子楼也太高了，这要是跳下去腿非摔折了不行啊。哎呀，这地方不能跳，还别的地方也走不了啊。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哎，武松已经冲过来了，往上这么一上，手中刀一摆要宰他。西门庆一看也没有旁的招了，哎，桌子上头有很多菜呀，还有碟子有碗，他一伸手就抄起来一个，照着武松，你，哎，招法宝吧，呜，可就飞过来了。武松用刀这么一挡，就听嘡啷一声，这碟子可就碎了。紧跟着西门庆把刚才歌女用的那琵琶抄起来了，照着武松又扔过来了。武松用刀这么一挡，哎，嘡啷日，就这把琵琶呀，由打窗户里边就飞出去了，肉啪，正摔在大街上头，把那些摆小摊的吓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我哥哥，哎兄弟，你说这天上下雨下雪下雹子都属于正常，今天怎么往下掉琵琶呀？哎呀，你不知道，今天呢，大概其实王母娘娘还办什么晚会呢？哎，有那个仙女乐手啊，哎，手一秃噜就把这琵琶给掉下来了。
1: 哎呦，那可得注意了，说不定一会儿啊还有萨克斯架子鼓呢。
0: 压下他们怎么议论，咱们暂且不提。还说这楼上头啊，劈叉啪叉，碟子碗是乱响，哎，最后让武松啊咣一脚把这桌子还踢翻了。西门庆这紧张啊，窜蹦跳绕，他就想跑，那武松能放他吗？拎着刀就追呀，追上了就砍呐，前一刀后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后脑勺，可是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因为这西门庆号称叫花拳绣腿，他这武功也不差呀，但有一节，这西门庆他是酒色之徒，整天呢就是寻花问柳，对身体遭害的太严重了，所以说他这体力根本就跟不上，打斗了一会儿就感觉力不从心了，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武松呢，那是精武的英雄，哎，就喜欢练武术，这基本功还扎实，这力气头还足，所以说越战越勇。

西门庆这紧张啊，一边躲躲闪闪，一边想找这个应手的兵器。可是这雅间里头有什么兵器呀？这武松拿着刀就追他，西门庆一顺手，哎，把椅子给抄起来一把，一看武松这刀劈下来了，拿椅子往上一躺，哎，就听见啊咔嚓，这一刀正剁椅子上头，把椅子秤都给剁折了。这刀还往下剁呢，刚当一下就剁在椅子底座上头了。这一刀剁的也太狠点了，这口刀就深深地嵌入椅子底座当中。武松往外这么一拔，哎呀呵，还拔不出来了。西门庆一看这可是好机会，抬起了右腿踹武松这胳膊肘子，你扎我家伙吧。武松一看不好，西门庆使上真劲了，这下真让他给踹上，这条胳膊就得废呀。万般出在无己所奈，武松一松手往旁边一闪身，哎，西门庆这一腿走空了。可是呢，武松手里头就没刀了，西门庆喜出望外呀，把这把椅子带着刀嘡啷一下扔到一边。这小子转身形攥拳头，奔着武松前胸就逮过来了。这一招叫做黑虎掏心，哎呀呜，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武松呢，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轻轻的一闪，同时一探胳膊腕子，哎，就想叼住西门庆这胳膊。西门庆也不白给呀，啊，唰一下把手撤回去了，底下玩了活了，嗖就是一扫堂腿。武松脚尖点地，汗地八葱啊，噌往起这么一窜，这下啊窜得不太利索，因为武松弹跳力太好了，但是狮子楼这举架没那么高啊，所以说武松这脑袋就撞到天花板上的了，身子迅速的往下一落。西门庆一瞧，这可不错，不等你落地，我给你来一个勾挂连环腿，就把你撂趴下了。他这腿往出这么一伸，武松那是什么身手啊，就把右腿这么一拳，紧跟着猛然伸直，就剁西门庆这条腿。这要是给剁上，骨断筋崩啊，吓得西门庆嗷一嗓子把这条腿又收回来了，哎，形成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这平衡性就不太好了。武松稳稳当当落在楼板上头，哎，双手合掌往前就推，这下子叫推门望月，直奔西门庆的前胸。这西门庆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碰武松这手脖子，那意思想把武松给扒拉开。可是他没想到，武松双掌推到跟前之后，跟西门庆手脖子一搭，往回这么一勾啊，噗，就把西门庆这手脖子就给锁住了。武松这大手还了得吗？攥起来那是拳头，伸开了那是蒲扇，那手指头一摆动，不不愣愣像棒槌。想当初在嵩山少林寺练过金刚指，练过鹰爪力，抓住西门庆这手脖子，他再想往外挣，那可就办不到了。西门庆蹬了两下没蹬动，就感觉不好，他想抠武松的关节，哎，可是那手伸不出来了，哎，不容空了。武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就往怀里头一带，西门庆就是一趔趄。这时候武松哎，脚底下拿腿一趟，他这西门庆可就横过来了。武松另外一只手抓着西门庆的裤腰带，抓住了之后双膀较力，哎，就把这西门庆是举过头顶。小子，你给我下去吧。把这西门庆大头朝下呀，顺这窗户给扔出来了，肉，哎呦我的妈耶！这要换一般人，哎，下来之后脑袋着地，就得把脑袋摔没了，就得蹲到腔子里头去。可西门庆不是一般人，这武功还真不错，就在半悬空中使了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啊，啪！这么一掉个，脑袋朝上，腿朝下，身子可就正过来了。要是按照正常情况，他落地之后能够上体不摇下体不晃，稳稳当当是纹丝儿不动，哎，显功夫。但是今天呢出现点特殊情况，哎，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不是说了吗，武松把一把琵琶又到窗户扔出来了，
这西门庆也是倒霉，哎，

0: 这一脚正踩那琵琶上头，哎，那还好得了吗？啊，哎呦我的妈呀，特啪哭啊痛，他可就摔趴下了。不过这小子心里头很清楚，这时候没有时间休息，不能长期的趴着，我得起来呀。两只手一扶地，腰里头使劲，哎，他还真站起来了，迈步想往前走。哎呀呵，感觉不得劲儿了。为什么呢？右脚的脚脖子给崴了，崴到什么程度啊？哎，崴的这腿肚子都朝前了。就这样，他咬着牙还往前跑呢。咱们再说武松，哎，一看西门庆下去了，赶紧来到窗户边上往底下观看。喂呀哈，这臭流氓这命还挺大啊，还想跑，那能行吗？武松一回手，抄起一件东西来，哎，什么呢？正是潘金莲那颗脑袋。西门庆，你扎我家伙吧！呜，这颗人头往下一扔，画着弧线，带着激情，奔西门庆这脑袋可就来了。这西门庆身法还真是够快的，听见脑后恶风不善，哎，就知道有人暗算。他往旁边一闪身，拿手这么一划了，哎，想把砸他的东西给接住。您别说，这一把还真就给抓住了，抓住了潘金莲的头发，这颗脑袋呀，日日日日，就转了好几圈啊。呵，西门庆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好像是流星锤。他赶紧把这玩意儿拎过来，还揉揉眼睛，仔细的观瞧。哎喂，这位，这位，哎，这回是看明白了，正是自己那娇滴滴小情人的脑袋。他还琢磨呢，这潘金莲怎么成这样了？瞪大眼睛仔细还瞧瞧。要说这事儿可就奇怪了，哎，就这潘金莲的脑袋，唰一下把眼睛给睁开了，有打二眸子当中射出来两道寒光，同时呢嘴也张开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西门庆心说怎么个意思啊？娇滴滴小美人，你都这德行了，还想跟我亲热亲热不成？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9: 罗通扫北第27回，书接上文，刘宝林进了城了。咱们前面书说了，程咬金挺高兴啊，一催战马嘚儿夸夸夸夸上来了。哎，我说老黑呀、啊、我看着挺入神，仔细的查看，大老黑这小孩的本事是真不错。我怎么看这刘宝林你也挺喜欢他呀？啊，嘿嘿，老程啊，喜欢有什么用？他是番将的后代，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对，我说大老黑啊，刚才我在后边观敌料阵，那小孩和你打仗的时候，我仔细的看，我看他那个眉毛、那个鼻子、那张脸，就像从你脸上扒下来一样，就差什么呢？就差胡须。你手下的裘然，要是这裘然哎再要套上，说明他岁数就大，可是长相性格跟你都不错，也很像。我认为他肯定是你的儿子。坏了，这句话说出口，尉迟敬德是性如烈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一叫唤，用手捋着胡子，带卷着胡子，真是裘然呐！如果这孩子再有讹下这裘然，那就是岁数到了，应该是小尉迟敬德。你还说，老程啊，再这样讲下去，我可真生气了。你说的都是胡说八道。不对，我看这孩子一定是你儿子。老黑啊，你回忆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就挺不正经。程咬金，

0: 你要再说我跟你翻了脸了，我有什么不正经的？哈哈哈哈，咱们回去再讲。他们也收兵撤退了。那位说程咬金说尉迟敬德不正经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大老黑年轻的时候有一段风流韵事，想当初老程就给他们保的媒，喝过黑白二夫人的冬瓜汤。冬瓜汤啊，就是参加现在所谓的结婚庆典，参加朋友的婚礼。那么喝冬瓜汤，就说老程做的媒，喝的喜酒。那这里面怎么回事呢？尉迟敬德，那这黑白二世真是程咬金给保的媒。这事儿还得说当年攻打洛阳的时候，锁五龙，王世充孤军奋战，难挡大唐的雄兵，请来了孟海公助战。这孟海公啊，也是18家反王之一，他有3房4妾，黑白二世就是其中的两个夫人。等开兵打仗的时候，尉迟敬德生擒了黑夫人，活捉了白夫人，一个个都是走马活禽而来，硬生生把这两个女人抱了回来。然后回到唐营，程咬金从中说和，黑白二世夫人就成了尉迟敬德的妻子。所以程咬金今天在两军阵才提今天这个事儿，提的是以往的事情。尉迟敬德想起来就有点不好意思，今天老程又扒小肠，尉迟敬德臊得实在说不出话来，只好一摆手，嗨嗨嗨，多少年的事儿了，大老程啊，大老程啊，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太坏了，还提那事儿，哈哈哈哈。老程向来爱说爱笑，这两个人到了唐营还在偷偷讲这个事儿，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此时，这小将刘宝林回城之后，刘芳、刘国珍早就带领众将下了城楼等着，一见面就说：“儿啊，你辛苦了。”刘宝林赶紧滚鞍下马，爹爹，孩儿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爹爹，你伤势如何？
1: 我好多了，好多了。儿啊，今天我看你和那个老唐蛮杀的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没有力坏
0: 吧？没有，这老唐蛮确实厉害。开始我认为不用多大的力气就能把他置于死地。没有想到他老奸巨猾，还挺扎手。因为我俩人大战一天都没吃饭，这个老唐蛮可能也饿了。他说明天再战，让我回来吃饭。恐怕明天这个老蛮子就回不去了。他的枪法、门路和鞭法我都掌握了。明日如果有机会，我一定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好为父帅报这一鞭之仇，您就放心吧。
1: 好好好，明日全掌我儿一针取伤，哈哈哈，我儿了不起，了不起呀！
0: 乐得刘芳、刘国珍前仰后合，满脸这核桃纹都乐开花。来到府门外，爷俩手拉着手并肩而路。刘国珍赐给宝林一个座，二人坐下。刘国珍就说：“
1: 我儿打战有功，暂歇一会儿吧，然后去后宅见见你母亲。多日以来没见你母亲了，她一定把你想坏了，你也想她。”“
0: 是啊，爹，你说的对，孩儿早应该去见我娘，前去问安。”说罢奔后宅而来。宝林心想，因为今天打仗，昨天晚上也没

没见着我娘啊，我娘一定是想我，因为我娘一天不见我也不行。再说了，从昨晚至今已经是两天了，我得赶快给我娘请安去。等她往堂楼上一走，觉得好像有人在里边啼哭，发出了声音。这宝林手扶着栏杆，止住脚步，仔细听，这是娘在哭。哎，孩儿啊，为娘对不起你呀、啊，我的孩儿啊，你可受苦了。宝林就一愣，心说话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引起我娘啼哭了。也是这些年来，从我记事起就发现我娘的脸上很少有一点笑容，总是紧锁着双眉，面带着愁色。有时候我爹爹上的楼来，我全家同桌吃饭，母亲偶尔笑一笑，笑的也是非常的勉强。平常我倒看他们老夫老妻挺和睦，又有我这么个儿子，都这么大了，他老有什么不痛快事情，谁惹他老不高兴了。一琢磨这事儿，脚步就放缓慢了，慢腾腾往楼上走。就听丫鬟就喊呀，少帅您回来了，快上来吧，把老夫人都想坏了，让我们找您好几回了。又冲楼顶上说，老夫人您甭着急了，少帅他回来了，回来了。他的喊声打断了刘宝林的思绪，加快脚步，噔噔噔上的楼来。丫鬟高高的把帘笼挑起，宝林进房一看，靠着床前是张金漆的八仙桌，两边有两把太师椅，母亲正在太师椅上坐着，两只眼睛哭得都肿起来了，跟桃儿一样。宝林一见，心如刀绞，非常难受，紧走两步给母亲跪下了，孩儿给母亲磕头，给您老人家前来问安。老夫人高挽着牛心发转，再看鹅黄色的绸子系在上边，身上穿着四花格子，下边是古铜色的八宝裙，裙下露出残莲。那位说，不都叫小脚金莲吗？怎么叫残莲？为什么叫残莲呢？那年头讲究姑娘家裹脚叫金莲，媳妇儿成了就为银莲，老太太就应该叫残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就是说姑娘的脚特别值钱，不许外人来看，穿着裙子铺天扫地的把脚给盖起来，姑娘的脚为贵，所以称之为金莲。媳妇儿呢就比姑娘差一点，所以叫银莲。到老太太这把年纪，岁数大了，也是老人了，故此唤为残脸，所以各有各的说法。每天孩子来了都给母亲见礼，老太太是站起身形，把儿子扶起来领到床前，娘俩并肩坐在床上。老太太拍着孩子的肩头，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五个眼，说起来没完没了。有多大的愁事儿？只要看见了儿子，愁容顿消。可是今天老太太不然呢，不单是哭，不单眼肿，面沉似水，看见自己儿子跪在面前，连句话也不说，也不让儿子起来。刘宝林心说话，从来当娘的没这样对我呀，这什么原因呢？心中纳闷儿，给娘磕头，娘也不说话，给娘问安，娘也不让起来。那不让起来，他也不敢起来，往那儿一跪，直溜溜一跪，再次说话，娘啊，
而给您老人家

0: 失礼了。老夫人把眼一瞪，小冤家，你跑哪儿去了？昨晚上到今天咱们都没见面，你干什么去了？说。娘，您暂息雷霆之怒，别发虎狼之威。听孩儿说，我不是玩去了，也不是到外边前去闯祸，我是帮着我爹爹打仗去了。啊，你说什么？我出城打仗去了。打仗？孩儿啊，你跟谁打仗？娘啊，现在你不知道，大唐朝的兵将已经兵临城下了，大唐来的兵。是啊，我爹爹被那个老唐蛮给战败了，打伤了。老唐蛮？对呀，这个老唐蛮，娘您不知道，可厉害了，满身的能耐，我爹爹都不是他的对手，负了伤了，故此我才出去帮我爹爹跟这个老唐蛮比试。嗯，老夫人一听，大唐兵打败了老爷，儿啊，大唐那个蛮子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你要前去打仗？你跟为娘说一说。因为爹爹被那个老唐蛮打得抱案吐血，有伤在身。孩儿，我真生气了，我再三和爹爹要求要给我爹报仇，所以今天我就出马和那个老唐蛮打了一仗，没分胜败，我们打的是平手，约定明天再战。这个老蛮子真够厉害的，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角色，满身的武艺。老夫人越听越纳闷，突然就问，孩儿啊，他姓什么叫什么？你问了吗？问了啊，我想想啊啊，娘，我想起来了，他说他是大唐朝的虎国公尉迟敬德呀。啊，老夫人听到这里，摘两摘，晃两晃，用手扶着八仙桌，站起身形啊，马上就问，我问问你，他叫什么名字？你再说一遍，孩子。娘啊，他叫尉迟恭，双名敬德。哦，孩儿，这个老唐蛮怎样长相？长得什么样？你跟我说说。娘啊，这个老唐蛮是个大个，能有九尺多高，1.90米的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面目凶恶，那身黑呀，哼，比孩儿我还黑上10倍。那我问你，他用的什么兵器？丈八蛇矛枪和13节点钢鞭。哦，但不知用这个点钢鞭打伤你父亲的。正是。娘啊，你怎么知道？是啊，用点钢鞭把我父亲打得抱案吐血，所以我才出阵帮我父亲报仇。哦，是用点钢鞭。老夫人一听，一下子就坐到床上呆呆发愣，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把刘宝林吓得心说，娘这怎么了？娘您倒说话，您怎么了？啊，没什么。老夫人面带一丝苦笑，儿啊，你到了现在，你快起来吧，为娘我老糊涂了，这么半天还让儿你跪着，起来，快起来吧。刘宝林都跪麻了，现在没办法呀，站起身形。这屋啊，老太太把这个此时的丫鬟婆子老妈全都给撵出去了，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此屋里就剩这娘俩了。好不容易这刘宝林才站起来，一看母亲又哭开，娘，您怎么又哭了？儿啊，我没哭啊，儿啊，为娘对不起你呀、啊。听说儿你今天上阵打仗，实际为娘也是乐呀。嗯，刘宝林越来越发愣，心说话，这当娘的今儿个怎么那么反常呢？哎呀，孩儿啊， 那个长得挺黑的老唐蛮，你们伸了手了吗？啊，当然伸手了，我们约定明天还伸手，明天我伸手，我下决定，我把他宰了，给我爹出气。畜生，休要多言，把嘴闭上，你给我跪下。啊，刘宝林一愣，心说娘这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赶紧往这儿一跪，扑通跪下了。娘，您究竟怎么了？一会儿哭一会儿怒，这是怎么了？孩儿啊，你听我说呀，你今天会战那个人叫尉迟敬德，背后插有一条13节点钢鞭，对吗？对不对？哎呦，娘，你怎么知道？你说的一点都不假，确然如此啊。小冤家，你此时还不给我跪下？您把我闹懵了，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吧，你并非是北国的少帅，你今天跟那大唐之将伸手，那个大唐那个黢黑的大将，你知道是你什么人吗？啊，娘，我不是北国的少帅，我生在北国，长在北国，我怎么不是北国的少帅？不单如此，那个刘芳刘国珍孩儿啊，也不是你亲爹。今天你口口声声交战那个老唐蛮尉迟敬德，才是你真正的爹。小冤家，我说得清清楚楚啊，尉迟敬德才是你亲生的父亲。你以为刘芳刘国珍是你爹吗？不是你爹，他是咱家的仇人，也是我们母子的仇人。什么仇人？这一下子刘宝林更糊涂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说我娘这是疯了是怎么的？我生在北国长在北国，跟那老唐蛮有什么瓜葛？他怎么能是我亲爹呢？娘，您是糊涂了还是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孩儿，我越听越糊涂，我糊涂死了。老太太伸手把他扶起来，孩儿啊，我苦命的儿，这都不能怨你，还得怨为娘，我始终没跟你说真话呀，因为你还小，为娘只好为你引辱，想盼你长大成人，我再把实话再告诉你，好让你认父归宗，这真乃是天如人愿呢。没想到老天爷保佑，神佛保佑，你们父子相逢，你爹爹他来了，咱们还有相见之时。哎呀，真是老天有眼呐！老太太说完还哭呢。娘，您先别哭了，您把我都哭懵了，把我说的都懵了，别难过。我既是尉迟恭尉迟敬德的儿子，我怎么来到北国的呀？您得把实情把实底儿露给我。老太太听儿子问起这话来，心如刀绞一般，这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腮流淌啊，将牙咬得咯咯直响啊，伸起手来扶起刘宝林。儿啊，孩儿啊，你受苦了，你真不知道这里的事情。既然孩子你要问，听为娘是娓娓道来。孩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向刘宝林讲说了一遍。这刘宝林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大惊失色啊！闹了半天，刘芳刘国珍是我的仇人，尉迟敬德才是我的亲爹。好，刘芳刘国珍，小爷必然取了你的狗头，给我全家血恨。这才引出一段父子相认大战白狼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28回，书接上文。白狼关少帅刘宝林见母亲哭得这样痛心，要说尉迟恭是他的亲爹，可把这孩子闹糊涂了，所以赶紧就问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太太就把事情的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原来呀，尉迟恭字敬德，他的原籍是朔州麻衣县宝林庄的人，剩下他一个孤儿，还有不大不小的一份家业，无人照看，但是他有个叔叔就把他收留了，叔叔跟他有骨血之情，婶婶不行，既刁钻又奸诈，表面上一套心里又是一套，嘴里说照顾他这个孤儿，可是当婶儿的把他的家产都给剥夺了。后来呢更不像话，子丧骂槐，经常打骂尉迟恭。尉迟恭一晃啊，吃不楞蒸长到10来岁。

班兵刃样样具有，特别打造这些东西。结果呢，整个朔州麻衣县没有不知道的。从此之后，尉迟恭就在他家学徒。老头发现尉迟恭这孩子非常的勤奋而且忠厚。后来尉迟恭长大成人，他只有一个女儿叫梅月英，就下嫁给尉迟恭了。老头一看这夫妻俩完婚了，三年之后这老头去世，老头干下一份家业，尉迟敬德是不愁吃不愁穿，把这身本领也学到身上。故此，哎呀，这小夫妻这日子过得也是情投意合，挺好。但是这梅掌柜去世了之后，虽然说把这铁匠炉留给他们夫妻，尉迟恭可有毛病，爱喝酒，后来染上这个毛病之后就误事了，一天一喝就醉，一醉就误事，后来这买卖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气得梅月英经常痛哭，劝说丈夫几句，他说的倒挺好听，妻子啊，贤妻，我一定好好听你的，不喝了，把这酒戒了。实则不然呢，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就坐吃山空，这铁匠炉的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彻底也就黄了。单说这一天，来了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无数的秀气，再看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身穿八卦仙衣，胸前绣着阴阳鱼，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仙风道骨，把这梅氏铁匠炉的门梆梆梆梆梆给敲开了。梅氏一看一个出家的仙长，赶紧就问仙长，您这是？好，无量天尊，请问这是梅氏铁匠炉吗？一点都不假。那既然这样，你家掌柜的在家吗？尉迟敬德赶紧出来，啊，我在家呀。仙长，您要干什么？原来这仙长到这儿来，不想别的，想让这尉迟敬德给打造一件兵器，也是闻名而来。打什么呢？打一对十三节点钢鞭，分雌雄二鞭，这是一对。哎呀，老道这一说，我肯定不能缺少给你工钱，你要多少钱你按照我说的打造，我一定双倍给你。尉迟敬德一琢磨，哎呀，多少日子以来不开张了，这老道给送钱来了，真行啊。说着话，老道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子，能有五十多两。这块银子，掌柜的，你买钻子也好，买炭买柴买料，用个七八天就够了。哎呀，足够了足够了足够了，哎呀，十两就够了。好吧，够了就好，至于打完之后再要多少工钱，我再给你。老道说着，你看行吗？哎呀，尉迟敬德心说话，这个仙长是真大方，干脆把这些东西都买好吧，七八天的功夫把柴和转子和炭，凡是打造这兵器用的东西都给买齐了，开炉再打。本想啊多要几天，可是不行，人家说了八天头上一定来取，所以得赶紧打造啊。就这样也不能喝。

酒了，但是尉迟敬德打来打去，打去打来，还缺东西，缺什么呢？虽然说这柴火和钻子都雇用，但拿什么给人家打鞭呢？这打鞭得需要一种东西，需要那种铁，像这个铁羊啊、铁牛啊、铁马呀、铁像啊，用生铁铸成，必须要这个东西，把它偷来给它化了，拿这东西才能打钢鞭，要不然真就交不了功了。所以尉迟敬德拿定主意，到了半夜奔坟营而来。这坟营前面有个阴宅，荒郊野外，尉迟敬德觉着有点发怵，钻到后边，到这阴宅的后边一看，真有铁羊，这东西还挺重，尉迟敬德挺有劲儿，汗毛急竖，生得鸡皮疙瘩，但是那也得想方设法壮壮胆儿，他是害怕有鬼。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敬德，是我，我在这里。嗯，他仔细一看，吓得魂不附体，真有个人影啊，一看是同村的李三，也是个醉汉，深更半夜你吓唬我，你说把我吓一跳。我说敬德，你也别害怕啊，我听说了，有个仙长给你一大笔钱，让你打造一对十三节点钢鞭，有这事儿吗？啊，有啊，平常你挺救济我，我也爱喝酒，你也爱喝酒，咱们都是朋友，乡里乡亲的。我告诉你啊，这铁羊就在这阴宅的后边，咱俩一块搬吧。哎呦，尉迟敬德心说话正合我意，就这样把这铁羊搬到自己铁匠炉，搬来家了。到铁匠炉往这儿一放，一看这铁羊的头放倒在地上，哎呀，此时就得拿这个东西，哎，去打造这对钢鞭。这呀，把铁羊头放在炉里，把它化了才行。让他媳妇儿梅月英拉着这风匣，咔哧呼哧，咔哧呼哧，哈哧呼哧，哈哧呼哧，烧了一阵。这羊头奇怪的是，你怎么烧，它也烧不化。你说要命不要命？第二天的早晨，正好一算时间是第八天，外边有人叫门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掌柜的，掌柜的，无量天尊，贫道来也。尉迟敬德披着衣服出来，把门打开一看，真就是那位仙长。哎呀，您来的真准时啊，不过仙长，这鞭尚未打完呢。掌柜的，咱们说好了，八天头上我要来。对，是这么说的，而且您要把权杖给我结了。可是我现在买的这块铁不好，您看看，碳都烧光了，而且烧这么长时间，这东西始终是烧不化，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哦，敬德，你买的是什么铁？这样难化，我看看行吗？县长，行行行行行行，尉迟敬德把这老道领到炉前，老道手指着这铁羊头说：“无量天尊，掌柜的，你打铁的手艺是很好，但是这块铁的性质看来你不懂，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是石胆制成的生铁，别说几天几宿了，你就是再画它个十天十夜，这玩意儿也画不开。此铁据贫道所知，必须是七七四十九个时辰，还得加上阴阳血，才能把它画开。哟呵。”

尉迟敬德这眼瞪得老大，这回碰着内行了。但是什么叫阴阳血呢？哈哈哈哈哈！哎，掌柜的，你夫妻把手指刺破中指之后，滴在羊头上就叫阴阳血。不信你试一试。还试什么呀？我现在连买炭的钱都没有了。不要紧不要紧，掌柜的，再看这老道说着话，从怀内又取出些散碎的银子，足有20多两。你拿着这些银子前去买炭，不够的话我再送你点钱，你看好吗？哎呦，县长县长，哎呀，您真是佛心呐，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当时拿着这钱就愣了，就这样按着他的说法开始买炭，哎，开始继续加工。咱就这么说吧，3天之后这个老道又来了。他一宿没睡觉，老道干什么？找了一块木头疙瘩，磨呀磨呀磨呀磨呀，磨完之后往这儿一放，就问这尉迟敬德：掌柜的，我有话要跟你说啊。县长，实在对不起，这对钢鞭我实在难以打造。哈哈哈哈，难以打造，我找这块木头疙瘩磨，你看是不是有点像啊？而且涂了漆了。哎呀，县长，您呢真能以假乱真，这东西真挺像。不过我也不难为你了，虽然说这铁也化了，可是这鞭很难打。我看这样吧，打今儿个起咱俩一块儿打怎样？县长，有您帮忙就是太好了。再看也不知道这老道往这个铁匠炉的炭火之中扔的什么东西，扔完了之后这对钢鞭终于打造成功了。老道一乐，哈哈哈哈，我说掌柜的，咱俩有缘呐，要不然这样，鞭也打好了，这对假鞭你看着我做的怎么样？哟，您是能以假乱真，但不知县长您什么意思。掌柜的，我跟你也有缘，这对鞭你就自己留着当兵刃，打今日起我教你能耐，教你武术，你必须好好学习。当然了，你夫妻俩把门一关，什么都别干了，跟我就这样。你夫妻俩的生活的来源有贫道给你们付，但是尉迟敬德掌柜的，贫道知道你好酒，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打今儿个起你给我立个字据，跟我学功夫，不准喝酒，把酒给戒了，把铁匠炉一关，你们家里边所有的这些用度都有贫道来出，是吗？县长，您说的是实话吗？出家人从来不打妄语，不说谎话，你就放心吧，我真爱练武，你还管我们家吃饭，管我们家生活，一点儿不错。现在我就不胡说，你的妻子和你跟着贫道都不能挨饿，而且我还要教你能耐。哎呀，县长，那可太好了。单说尉迟敬德打这天起跟这个县长就开始学能耐，马上九长2918般的兵器，不说样样精通，也学得差不多少，而且各经一门。这就发现呐、这3年吃不楞登跟老道学艺，老道就发现尉迟敬德主要是枪法出众，鞭招能耐，所以教他枪法学了36路夸杆枪，
二十路的花腔，五轨数据断门腔，特别学的扎实，而且还教给他十绝鞭法。哎呦，尉迟敬德下了苦功了，老道士真教，尉迟敬德是真学，而且一边学一边让他记住口诀。尉迟敬德这把鞭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有敌手，什么单鞭保主啊，单鞭救驾呀，抢官夺寨打群雄，真是威名远震。当然一切一切离不开这个世外的仙长这个高人。单说这一天，再看这位仙长突然把尉迟敬德叫到眼前，徒儿，你的武艺都学成了，这铁匠铺就别开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速速投军去吧，我还给你安家银，拿着这50两前去投军，为师我走了。师父，我还没在您台前尽孝，您还没报报姓名，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姓字名谁，是哪方的高人。哈哈哈哈，俗话说得好，道不言明，但是咱们要分手了。分手了，我可就要告诉你，我苏家姓谢名红啊，我叫谢红。哎呀，这个老道比风尘三侠三元李靖、李药师、洪福女剑张出尘、大盼飞行侠裘然客、张炳、张宗乾的武艺还高，就连袁天罡、李淳风两位仙师都佩服他，他可了不起呀、啊！闹了半天是他传授尉迟敬德满身的武艺，临走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孩子你要记住啊，千军勇将必有千里快马，我还送你一匹宝马良驹乌骓马，你可记住了，鞭在马在人就在，如果鞭断马死人就亡，你可记住这句话。就这样，老道飘飘然然飘飘离开此地。到了后来，有一套书，薛礼、薛仁贵征东，有段书叫鞭断紫禁城，就应了他老师谢红这句话了，历死宝马鞭也断了。结果尉迟敬德认为自己寿命已尽，碰死紫禁城外。当然这是薛仁贵征东那套书，跟本书毫无关系。送走师父之后，尉迟敬德一进门没事就高兴啊，当家的，恭喜你啊，我怀孕了，身怀六甲。哎呦，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好吧，这孩子就叫尉迟宝林，因为我生在宝林庄嘛，住在宝林庄，我是本地人。好啊，那以后你们父子相认要做什么凭证？伸过手来拿过雌雄钢鞭来，对夫人没事就说，这13节雄鞭我带着去偷军。这是一二，我这雌鞭就交给你了，上面刻着咱们孩子的名字，尉迟宝林4个字。所以将来见着这鞭，我们爷俩自然相认。哎呦，梅氏夫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讲述了一遍。宝林听母亲这些话，猛地就愣住了。娘啊，娘，你说的是真的吗？对，刘芳、刘国珍不是你亲爹，是咱们家的仇人。既然你知道尉迟敬德是你亲爹，你们就应该里应外合，父子相认。娘，你放心，我一

0: 并想方设法跟我爹相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不可能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对呢，
0: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1: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1: 嗯，
0: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1: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1: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1: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1: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1: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1: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1: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时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别让它超过50%，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 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0: 你大家伙儿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他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呢，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0: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0: 啊。
4: 去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0: 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0: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0: 钙化哈，
4: 要啊过去。

0: 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冲破了，造成脑出血。
1: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0: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0: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打那个支架
1: 啊，
0: 这叫辅助治疗的。
1: 嗯，
0: 像是阿司匹林呢、贝达福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1: 嗯，
0: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拉着圈儿，这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的吐字不清楚，
1: 哎呦，
0: 嗯，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0000多。
1: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0: 是
1: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它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俩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0: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微信改善了，
1: 嗯，
0: 我不贪心啊，就怕他就能变得健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了也还有一点信心。
1: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二次复发、三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0: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1: 对呀、啊，
0: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1: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2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0: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1: 是，
0: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儿啊。
1: 嗯，
0: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1: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0: 嗯，
1: 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0: 嗯，
1: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0: 那行，那谢谢您了
1: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杨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定2年的。
1: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1: 对呀，
3: 那肯定得定2年的呀。
1: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1: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1: 啊，
3: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1: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1: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也抢不着。
1: 是。
3: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1: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1: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1: 啊、
3: 哦。一个是1.2×3.1毫米的，
1: 啊、
3: 一个是2.1×1.8毫米的。
1: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1: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1: 啊，
3: 这压差特别大
1: 啊，动脉硬化，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啊，迷糊，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1: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1: 哎呀，
3: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1: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3: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3: 嗯，
1: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儿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吗？
3: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
1: 嗯，
3: 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1: 呵，
3: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1: 都试过。哎呀，
3: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1: 嗯，
3: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1: 嗯，
3: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植脂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3: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1: 明白。
3: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2年的，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1: 嗯，
3: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2年的。
1: 明白。
3: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1: 应该。
3: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3: 对，
1: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2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3: 是。
1: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3: 哎，好好，
1: 好，
3: 谢谢您啊。
1: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1: 哎，你好，是我。
4: 哎，
1: 你好。
4: 你辛苦了啊。
1: 哎，好。
4: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1: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4: 啊，
1: 严重了。
4: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是通话了，非常
1: 第二回了都啊。
4: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1: 啊。
4: 我现在吧，就是人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道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1: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4: 啊啊！
1: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4: 第一回。

0: 像是说我是说脂肪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1: 啊
0: 啊，腿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等这全身的，我刚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1: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0: 我做了，
1: 咋样啊？
0: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1: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0: 啊，对，我买了，
1: 啊、
0: 我买那老些呢啊。
1: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0: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1: 啊，5.8，你多大年岁？
0: 我今年68了。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0: 是吗？
1: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0: 我得感谢你呀、
1: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咋样
0: 了？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1: 啊？耳苗油，对。
0: 啊，
1: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0: 了
1: 解一下，
0: 解决了。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0: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1: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0: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
1: 啊、
0: 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1: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0: 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
1: 啊、
0: 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1: 啊。
0: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里血了红红的，
1: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0: 对对
1: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0: 哎、
1: 是不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回特别重。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0: 咋办呢？
1: 你
0: 求求你了
1: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0: 啊都住院了，
1: 给你用啥药了？
0: 做扎针激素完抹这些药，
1: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0: 啊。反
1: 正
0: 还是刺挠
1: 球
0: 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0: 啊、
1: 哦，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0: 啊，对对，扎了。
1: 哎呦我的天，嗯，
0: 我也不明白呀。
1: 行啊，对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啊，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0: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1: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这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
0: 啊，
1: 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0: 啊，
1: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0: 啊，
1: 弱了，明白了吧？
0: 啊，
1: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0: 啊，
1: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啊，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0: 啊、
1: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0: 啊。
1: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0: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1: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0: 啊。
1: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0: 啊、
1: 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
0: 啊、
1: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0: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我也咱不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0: 哎，
1: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0: 哎、
1: 啊，
0: 哎，
1: 第一个服湿皂，
0: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1: 服服三服的服，服湿皂、
0: 啊，
1: 它就是一块香皂
0: 啊，
1: 它全名叫服湿精油皂
0: 啊，服湿精油皂哈。
1: 对，它呢，
0: 精油皂，
1: 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0: 啊，
1: 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
0: 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
0: 哎、
1: 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服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
0: 啊、
1: 我说完了，你就不痒。
0: 哎，
1: 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是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
0: 对，
1: 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服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
0: 哎、
1: 啊，当地有的话、
0: 哎，
1: 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0: 哎，
1: 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
0: 啊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
0: 啊、
1: 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

0: 个啊。
1: 老师，我要好，我去看你去啊。
0: 行，有机会的。
1: 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我遭老罪了，挠着血糊弄身上啊，疼的，哎呀。
0: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
1: 啊
0: 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
1: 啊、
0: 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
1: 啊，
0: 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石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1: 哎哎，
0: 听懂了吧？
1: 浮石精油皂，哎、
0: 啊，
1: 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啊，
1: 丙球蛋白。
0: 对，
1: 好，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好嘞，
1: 感谢啊、
0: 哎哎，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哎、
0: 嗯，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
2: 嗯，
0: 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2: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0: 对，
2: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救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定两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0: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2: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2: 对呀，
0: 是不是
2: 赶紧揭秘吧。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2: 嗯，
0: 这个抄底的价格，
2: 抄底
0: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2: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0: 嗯，
2: 480，吃俩月，
0: 哎，
2: 每天合着8块钱，
0: 你可不吗？
2: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0: 嗯，
2: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0: 可不吗？
2: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0: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2: 嗯
0: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2: 不够，
0: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2: 嗯，
0: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2: 对呀，
0: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2: 嗯，
0: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2: 嗯，
0: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2: 嗯，
0: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2: 对呢，
0: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2: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2: 嗯，
0: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啊，气短啊，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2: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2: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啊，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2: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2: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2: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2: 嗯、
0: 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2: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2: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0: 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石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们别让它超过 50%， 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哎，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石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了。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儿。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呢，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呀，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

0: 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杨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0: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0: 啊。
4: 有一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
0: 啊。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0: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0: 钙化哈，
4: 药啊，过管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撑破了，造成脑出血，
0: 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4: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上那个支架
0: 啊，
4: 这叫辅助治疗的。
0: 嗯，
4: 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普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这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弄。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0: 嗯，
4: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趴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0: 哎呦，
4: 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0: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4: 是
0: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他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2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

0: 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1: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浑身改善了，
0: 嗯，
1: 我不贪心啊，就怕他就能变得渐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0: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二次复发、三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1: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0: 对呀、啊、
1: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0: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 20% 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啊。
0: 嗯，
1: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1: 嗯，
0: 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0: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0: 对呀、啊、
3: 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0: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0: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0: 啊，
3: 我听咱们这节目吧有3-4年了。
0: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0: 嗯、
3: 啊。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你也抢不着。
0: 嗯，
3: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0: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0: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0: 啊，
3: 一个是1.2×3.1毫米的、
0: 啊、
3: 一个是2.1×1.8毫米的。
0: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0: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0: 啊，
3: 压差特别大。
0: 啊，动脉硬化。嗯。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啊、迷糊。
0: 嗯。
3: 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0: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0: 哎呀
3: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0: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3: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3: 嗯、
0: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
3: 嗯、
0: 就这样的症状。 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呦，我怎么眩晕症呢？

0: 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1: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觉。
0: 呵，
1: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0: 都试过。哎呀，
1: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0: 嗯，
1: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0: 嗯。
1: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啊、脂质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1: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0: 明白。
1: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两年的，
0: 嗯，
1: 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两年的。
0: 嗯，明白。
1: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0: 应该。
1: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0: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1: 对，
0: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两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1: 是。
0: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1: 哎，
0: 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哎，好不好啊？
1: 哎，好好，
0: 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是我。
3: 哎，
0: 你好，
3: 辛苦了啊。
0: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吧。
0: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啊，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说通话了，非常
0: 第二回了都啊。
3: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0: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0: 啊，
3: 腿也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这全身的，我刚这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0: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0: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0: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
0: 啊，
3: 我买那老些呢啊。
0: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0: 啊，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0: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
3: 我得感谢你呀。
0: 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咋样
3: 了？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安茶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对。
3: 啊，
0: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3: 了
0: 解一下，
3: 解决了。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3: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3: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0: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3: 这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0: 啊。
3: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里血了红了的，
0: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3: 对对
0: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3: 哎，
0: 是不？
3: 对对对，
0: 嗯，
3: 这回特别重。
0: 我告诉你啊，
3: 啊，
0: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3: 怎么办呢？
0: 你
3: 求求你了
0: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3: 啊，都住院了。
0: 给你用啥药了？
3: 给我扎一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0: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3: 啊。反正还是
0: 吃狼球
3: 的。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3: 哦，
0: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3: 啊，对对，打了。
0: 哎呦我的天，嗯，
3: 我也不明白呀。
0: 行啊，对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啊，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3: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0: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就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啊，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3: 啊，
0: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3: 啊，
0: 弱了，明白了吧？
3: 啊，
0: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3: 啊，
0: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3: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3: 啊，
0: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3: 啊，
0: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3: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0: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3: 啊。
0: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3: 啊，
0: 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
3: 啊，
0: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3: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我咱也不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3: 哎，
0: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3: 哎，
0: 啊。
3: 哎，
0: 第一个服湿皂。
3: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0: 服。服三伏的服，服湿皂，它就是一块香皂
3: 啊， 啊，
0: 它全名叫服湿精油皂
3: 啊，服湿精油皂哈。
0: 对，它呢，
3: 精油皂，
0: 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3: 啊，
0: 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
3: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服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
3: 啊，
0: 我说完了，你就不痒。
3: 哎，
0: 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这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
3: 对，
0: 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服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
3: 哎，
0: 啊，当地有的话，
3: 哎，
0: 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3: 哎，
0: 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3: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3: 啊啊啊！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3: 啊，老师，我要好了，我去看你去啊。
0: 行，有机会的。
3: 我怎么感谢你呀，啊？我遭老罪了，脑袋血都轰到身上啊，哎，疼的，哎呀。
0: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
3: 啊，
0: 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
3: 啊，
0: 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服湿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3: 哎哎，
0: 听懂了吧？
3: 精油皂，哎，
0: 啊，
3: 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啊，
3: 丙球蛋白。
0: 对，
3: 好，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好了，
3: 感谢啊，
0: 哎，再见啊，
3: 哎，好好，再见，哎。嗯，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5: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4: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 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

0: 式开启。
1: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0: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咱们这听众朋友可真听劝啊。
2: 听劝。
1: 对呀，昨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血管再生因子数量不多。
2: 对。
1: 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
2: 嗯。
1: 想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2: 是的。
1: 刚刚统计了一下啊，虽然说今天才是第一天的活动发放日，但是名额就剩下一半了。
2: 名额就剩一半了。
1: 嗯。
2: 是吧？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都是行动派的，
1: 嗯，
2: 你这种说干就干的性格，我觉得可能也都是让咱们健康全球购硬给逼出来的。为什么呢？
1: 不行动真抢不到啊。
2: 哎，咱们很多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发放的一些高端的前沿科技的产品，每回数量都不多，你不抓紧抢，还到最后真就没有了。
1: 对，那老师您说，现在这个情况，各个地区能不能再给加点名额？
2: 哎呀，
1: 真是怕有需要的朋友抢不到啊。
2: 我说实话吧，要是能有那个能力的话，我能搞到那么多的话，我真是希望啊，每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能够留够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的量。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是目前靶向血管再生的口服制剂，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1: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2: 对，
1: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订2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2: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1: 嗯，
2: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呀，
2: 是不是？
1: 赶紧揭秘吧。
2: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1: 嗯，
2: 这个抄底的价格，
1: 抄底，
2: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1: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2: 嗯，
1: 480，吃2月，
2: 哎，
1: 每天合着8块钱，
2: 你可不吗？
1: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2: 嗯，
1: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2: 可不吗？
1: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2: 可不吗？那一天就这8块钱，
1: 嗯
2: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1: 不够，
2: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1: 嗯，
2: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1: 对呀，
2: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1: 嗯，
2: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1: 嗯，
2: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1: 嗯，
2: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对呢。
2: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1: 嗯，
2: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

0: 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1: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1: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啊，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1: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1: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1: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1: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1: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时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们别让它超过50%。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哎，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儿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他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儿。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呢，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杨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0: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0: 啊。
4: 去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0: 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0: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0: 钙化哈，
4: 药啊，扩血管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怕那个血管撑破了，
0: 嗯，
4: 造成脑血，
0: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 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血。

0: 五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1: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打那个支架
0: 啊，
1: 也叫辅助治疗的，
0: 嗯，
1: 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普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能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0: 嗯，
1: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拉着圈儿，还能拄着拐、嗯，而且还能面瘫。说话的吐字不清楚，
0: 哎呦，
1: 你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0000多。
0: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1: 是
0: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它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俩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1: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浑身改善了，
0: 嗯，
1: 我不贪心啊，说话那就变得健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0: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2次复发、3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1: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0: 对呀、啊，
1: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0: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啊。
0: 嗯，
1: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1: 嗯，
0: 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0: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0: 对呀，
3: 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0: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

0: 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1: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0: 对对对，是
1: 啊，
0: 我听咱们的节目嘛，有3-4年了。
1: 哦，
0: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1: 啊，
0: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啥也抢不着。
1: 是。
0: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
1: 嗯，
0: 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1: 明白。
0: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1: 哦。
0: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1: 啊。
0: 一个是1.2×3.1毫米的，一个是2.1×1.8毫米的。
1: 哎呦，这不小啊啊。
0: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1: 嗯。
0: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1: 啊，
0: 这压差特别大
1: 啊，动脉硬化，
0: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迷糊，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1: 啊。
0: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在马路牙子上去了，
1: 哎呀，
0: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1: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0: 嗯，
1: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0: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
1: 嗯，
0: 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1: 呵，
0: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1: 都试过。哎呀，
0: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1: 嗯，
0: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植脂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0: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1: 明白。
0: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2年的，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2年的。
1: 明白。
0: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1: 应该。
0: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0: 对，
1: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2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0: 是。
1: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1: 哎，你好，是我。
3: 哎，
1: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1: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吧。
1: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啊，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是通话了，
1: 第二回了都啊。
3: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1: 嗯。
3: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1: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1: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1: 啊
3: 啊，腿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的全身的，我刚这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1: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发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1: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

0: 是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1: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0: 啊，对，我买了，
1: 啊、
0: 我买那老些呢啊。
1: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0: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1: 啊，5.8，你多大年岁？
0: 我今年68了。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0: 是吗？
1: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0: 我得感谢你呀、
1: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滑膜炎的事儿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咋样
0: 了？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1: 啊，耳苗油，对。
0: 啊，
1: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0: 了
1: 解一下，
0: 解决了。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0: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1: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0: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呀，这是住院才、
1: 啊、
0: 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1: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0: 这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
1: 啊、
0: 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1: 啊。
0: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袋血了红黄的，
1: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0: 哎、
1: 是不？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回特别重。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0: 怎么办呢？求求
1: 你
0: 了
1: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0: 啊都住院了，
1: 给你用啥药了？
0: 不，扎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1: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0: 啊。反正还是刺挠
1: 上
0: 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0: 啊，
1: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0: 啊，对对，扎了。
1: 哎呦我的天，嗯，
0: 我也不明白呀。
1: 行啊，对，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0: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1: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就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啊，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0: 啊，
1: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0: 啊，
1: 弱了，明白了吧？
0: 啊，
1: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0: 啊，
1: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啊，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0: 啊、
1: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0: 啊。
1: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0: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1: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0: 啊。
1: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0: 啊、
1: 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
0: 啊、
1: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0: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我也咱不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0: 哎，
1: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0: 哎、
1: 啊，
0: 哎，
1: 第一个服湿皂，
0: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1: 服三服的服，服湿皂、
0: 啊、
1: 它就是一块香皂
0: 啊，
1: 它全名叫服湿精油皂
0: 啊，服湿精油皂哈，
1: 对，它呢
0: 精油皂，
1: 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0: 啊，
1: 你不湿疹吗、
0: 哎、
1: 它就给你除湿、
0: 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
0: 哎、
1: 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服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
0: 啊、
1: 我说完了你就不痒，
0: 哎，
1: 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是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
0: 对，
1: 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服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
0: 哎、
1: 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0: 哎，
1: 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0: 啊啊！哎，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0: 啊，老师，我要好，我去看你去啊。
1: 行，有机会的。
0: 怎么感谢你呀、啊？我遭老罪了，挠着血红了身上啊，疼的，哎呀。
1: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

0: 痒的难受，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石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1: 哎哎，
0: 听懂了吧？
1: 浮石精油皂，哎，
0: 啊、
1: 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啊，
1: 丙球蛋白。
0: 对，
1: 好，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好嘞，
1: 感谢啊、
0: 哎哎，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哎。
0: 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2: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0: 对，
2: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订两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0: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2: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2: 对呀，
0: 是不是
2: 赶紧揭秘吧。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2: 嗯，
0: 这个抄底的价格，
2: 抄底
0: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2: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0: 嗯，
2: 480吃俩月，
0: 哎，
2: 每天合着8块钱，
0: 你可不吗？
2: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0: 嗯，
2: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0: 可不吗？
2: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0: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2: 嗯
0: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2: 不够，
0: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2: 嗯，
0: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2: 对呀，
0: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2: 嗯，
0: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2: 嗯，
0: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2: 嗯，
0: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2: 对呢，
0: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2: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2: 嗯，
0: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2: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2: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2: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2: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2: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2: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2: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2: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2: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

0: 块钱花的太值了，
1: 是。
0: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那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1: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刚才静石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别让它超过50%，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
0: 对
1: 吧？
0: 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1: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0: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1: 对，
0: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1: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说给父母点钱花，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0: 对。
1: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
0: 其
1: 不
0: 实
1: 是？
0: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呀。
0: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1: 对，
0: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1: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
0: 对
1: 吧？
0: 呢，
1: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0: 它
1: 儿。
0: 都是大事儿。
1: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0: 对呢。
1: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0: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400-6064-789。 七八九。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2: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1: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2: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3: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3: 啊。
4: 有年吧，我爸就得上了个脑梗
3: 啊。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3: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3: 钙化哈，
4: 药啊，过去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冲破了，造成脑出血
3: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3: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4: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上那个支架
3: 啊，
4: 这叫辅助治疗的。
3: 嗯，
4: 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福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这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弄。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3: 嗯，
4: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拉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3: 哎呦，
4: 嗯，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3: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4: 对吧？
3: 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他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2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4: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浑身改善了，
3: 嗯，
4: 我不贪心啊，就怕他们就能变得渐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3: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

0: 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二次复发、三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1: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0: 对呀、啊，
1: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能吃吗？
0: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 20% 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儿啊。
0: 嗯，
1: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1: 嗯，
0: 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0: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0: 啊、对呀、啊，
3: 那肯定得盯2年的呀。
0: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0: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0: 啊，
3: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0: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0: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也抢不着。
0: 嗯，
3: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0: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0: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0: 啊，
3: 一个是1.2×3.1毫米的、
0: 啊、
3: 一个是2.1×1.8毫米的。
0: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0: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0: 啊，
3: 这压差特别大
0: 啊，动脉硬化。嗯，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啊、迷糊。
0: 嗯，
3: 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0: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0: 哎呀
3: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0: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3: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3: 嗯，
0: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3: 嗯，对，而且它不仅迷糊，它睡眠也不行，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0: 呵，
3: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0: 都试过。哎呀，
3: 对，这个斑块 不见效，
0: 嗯，
3: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0: 嗯，
3: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0: 对，因为什么？

0: 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植脂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
1: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定。
0: 明白。
1: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定两年的，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定两年的。
0: 明白。
1: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0: 应该。
1: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0: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1: 对，
0: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两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1: 是。
0: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
0: 好，
1: 谢谢您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是我。
3: 哎，
0: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0: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0: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啊，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说通话了，非常
0: 高兴。第二回了都啊。
3: 那回通一回话了。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腿也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个全身的，我刚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0: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0: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0: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我买那老些呢啊。
0: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0: 啊，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0: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
3: 我得感谢你呀、
0: 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0: 这个咋样
3: 了？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对。
3: 啊，
0: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3: 了
0: 解一下，
3: 解决了。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3: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3: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0: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3: 这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浑身全身热。
0: 啊。
3: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袋血了红了的，
0: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3: 对对
0: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3: 哎、
0: 是不？
3: 对对对、这回特别重。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3: 怎么办呢？
0: 你
3: 求求
0: 你
3: 了
0: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
3: 都住院了，
0: 给你用啥药了？
3: 做杀菌激素，完抹那些药。
0: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3: 啊。反正还是
0: 刺挠着
3: 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3: 啊，
0: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3: 啊，对对，扎了。
0: 哎呦我的天，
3: 我也不明白呀。
0: 行啊，对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3: 啊，
0: 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3: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0: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这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 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1: 哦，
0: 湿疹是啥？我们。

0: 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弱了，明白了吧？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0: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1: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1: 哎。
0: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第一个浮湿皂。
1: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0: 浮三伏的浮，浮湿皂，它就是一块香皂。它全名叫浮湿精油皂。
1: 浮湿精油皂哈。
0: 对。它呢
1: 精油皂
0: 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浮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我说完了，你就不痒。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这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浮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1: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
1: 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1: 老师，我要好了，我去看你去啊。
0: 行，有机会的。
1: 我得怎么感谢你呀、我遭老罪了，脑袋血都轰到身上啊，疼的，哎呀。
0: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湿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听懂了吧？
1: 浮湿精油皂，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
1: 丙球蛋白。
0: 对，
1: 好，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
1: 感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

0: 足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石。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咱们这听众朋友可真听劝啊。
1: 听劝。
0: 对呀，昨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血管再生因子数量不多。
1: 对。
0: 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
1: 嗯。
0: 想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1: 是的。
0: 刚刚统计了一下啊，虽然说今天才是第一天的活动发放日，但是名额就剩下一半了。
1: 名额就剩一半了。
0: 嗯。
1: 是吧？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都是行动派的。
0: 嗯。
1: 你这种说干就干的性格，我觉得可能也都是让咱们健康全球购硬给逼出来的。为什么呢？
0: 不行动真抢不到啊。
1: 哎，咱们很多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发放的一些高端的前沿科技的产品，每回数量都不多，你不抓紧抢，还到最后真就没有了。
0: 对。那老师您说，现在这个情况，各个地区能不能再给加点名额？
1: 哎呀，
0: 真是怕有需要的朋友抢不到啊。
1: 我说实话吧，要是能有那个能力的话，我能搞到那么多的话，我真是希望啊，每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能够留够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的量。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是目前靶向血管再生的口服制剂，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0: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1: 对，
0: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订2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1: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0: 嗯，
1: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赶紧揭秘吧。
1: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0: 嗯，
1: 这个抄底的价格，
0: 抄底，
1: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0: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1: 嗯，
0: 480吃2月，
1: 哎，
0: 每天合着8块钱，
1: 你可不吗？
0: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1: 嗯，
0: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1: 可不吗？
0: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1: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0: 嗯
1: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0: 不够，
1: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0: 嗯，
1: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0: 对呀，
1: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0: 嗯，
1: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0: 嗯，
1: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做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0: 嗯，
1: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0: 对呢。
1: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0: 嗯，
1: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0: 嗯，
1: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 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

0: 你知道吧？
1: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1: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啊，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1: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1: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1: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啊，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1: 嗯、
0: 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1: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1: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石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们别让它超过 50%， 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哎、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啊，所以心肌。

0: 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1: 对，
0: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1: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0: 对呢，
1: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0: 它都是大事儿。
1: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0: 嗯，
1: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0: 嗯，
1: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0: 对呢，
1: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0: 嗯，
1: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0: 嗯，
1: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0: 嗯，
1: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0: 嗯，
1: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0: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1: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1: 啊。
4: 有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1: 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1: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1: 钙化哈，
4: 药啊，过去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冲破了，
1: 嗯，
4: 造成脑血
1: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4: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打那个支架
1: 啊，
4: 这叫辅助治疗的，
1: 嗯，
4: 像是阿司匹林呢， 非常福利啊，就是。

0: 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呼吸恢复啊也不大太好，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1: 嗯。
0: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趴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1: 哎呦。
0: 嗯，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1: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0: 是吧。
1: 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它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俩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0: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卫生改善了，
1: 嗯，
0: 我不贪心啊，就怕他们就变得渐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1: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2次复发、3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0: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1: 对呀、啊，
0: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1: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2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2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0: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1: 是。
0: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啊，
1: 嗯，
0: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1: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0: 嗯，
1: 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0: 嗯，
1: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0: 那行，那谢谢您了
1: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1: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了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1: 对呀。
3: 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1: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1: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1: 啊。
3: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1: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1: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
1: 就
3: 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也抢不着。
1: 是。
3: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
1: 嗯、
3: 我肯。

0: 是得订购满2年。
1: 明白。
0: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1: 哦。
0: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1: 啊、哦。
0: 一个是1.2×3.1毫米的、
1: 啊、
0: 一个是2.1×1.8毫米的。
1: 哎呦，这不小啊啊。
0: 嗯，这两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1: 嗯。
0: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1: 啊。
0: 低压差特别大。
1: 啊，动脉硬化。嗯。
0: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啊、迷糊。
1: 嗯。
0: 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
1: 是
0: 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1: 啊，
0: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1: 哎呀
0: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1: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0: 嗯、
1: 你这两大块斑块就在那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
0: 嗯、
1: 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0: 嗯、对，而且它不仅迷糊，它睡眠也不行、
1: 嗯、
0: 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1: 呵
0: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1: 啊、都试过，哎呀
0: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1: 嗯、
0: 啊、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啊、植脂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0: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1: 明白。
0: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2年的、
1: 嗯、
0: 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2年的、
1: 嗯、明白。
0: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1: 应该，
0: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0: 对，
1: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2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0: 是。
1: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1: 哎你好，是我。
3: 哎
1: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1: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1: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3: 啊
1: 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说通话了，非
1: 常第二回了都啊。
3: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1: 啊
3: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1: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1: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1: 啊
3: 啊，腿也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这全身的，我刚这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1: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1: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1: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
1: 啊、
3: 我买那老些呢啊。
1: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1: 啊，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1: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3: 我得感谢你呀、
1: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

0: 对。
1: 啊，这个咋样
0: 了？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1: 啊，耳苗油对。
0: 啊，
1: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0: 了
1: 解一下。
0: 解决了。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0: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1: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0: 得两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啊，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1: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0: 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浑身全身热。
1: 啊。
0: 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袋血了红光的。
1: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0: 对对
1: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0: 哎、
1: 是不？
0: 对对对、这回特别重。
1: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那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0: 怎么办呢？
1: 你
0: 求求你了
1: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0: 啊，都住院了。
1: 给你用啥药了？
0: 做扎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1: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0: 啊，完了还是刺狼去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0: 啊。
1: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0: 啊，对对，扎了。
1: 哎呦我的天，
0: 我也不明白呀。
1: 行啊，对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
0: 啊。
1: 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0: 啊，
1: 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0: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1: 记住啊，湿疹
0: 啊，
1: 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这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
0: 啊，
1: 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0: 啊，
1: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0: 啊，
1: 弱了，明白了吧？
0: 啊，
1: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0: 啊，
1: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啊，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0: 啊、
1: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0: 啊。
1: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0: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1: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0: 啊，
1: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0: 啊，
1: 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
0: 啊、
1: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0: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他扎一针激素，我咱也不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0: 哎，
1: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第一个浮湿皂，
0: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1: 浮三伏的浮，浮湿皂、
0: 啊、
1: 它就是一块香皂
0: 啊，
1: 它全名叫浮湿精油皂
0: 啊，浮湿精油皂哈，
1: 对它呢
0: 精油皂，
1: 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0: 啊，
1: 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浮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我说完了你就不痒，
0: 哎，
1: 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这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 对，
0: 对，
1: 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浮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
0: 哎、
1: 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0: 哎，
1: 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0: 啊啊啊、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0: 啊。老师，我要好，我去看你去啊！
1: 行，有机会的。
0: 我得怎么感谢你呀、啊？我遭老罪了，脑袋血了红了，身上啊，哎，疼的，哎呀！
1: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湿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0: 哎，
1: 听懂了吧？
0: 精油皂，哎、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啊，
0: 丙球蛋白。
1: 对，
0: 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
0: 感谢啊，
1: 哎，再见啊，
0: 好好，再见，哎。
1: 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2: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

0: 再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1: 对，
0: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救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定两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1: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0: 嗯，
1: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赶紧揭秘吧。
1: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0: 嗯，
1: 这个抄底的价格，
0: 抄底
1: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0: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1: 嗯，
0: 480吃俩月，
1: 哎，
0: 每天合着8块钱，
1: 你可不吗？
0: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1: 嗯，
0: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1: 可不吗？
0: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1: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0: 嗯
1: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0: 不够，
1: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0: 嗯，
1: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0: 对呀，
1: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0: 嗯，
1: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0: 嗯，
1: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0: 嗯，
1: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0: 对呢，
1: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0: 嗯，
1: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0: 嗯，
1: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0: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1: 心梗了，
0: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1: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啊，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0: 嗯，
1: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0: 嗯，
1: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0: 对，
1: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0: 嗯，
1: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0: 用兵一时。
1: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0: 嗯，
1: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0: 嗯，
1: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0: 嗯，
1: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0: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1: 对呀，
0: 那这一天八块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 70% 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们别让它超过 50%， 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哎，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呢，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

0: 3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1: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3: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3: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着。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3: 啊。
4: 去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3: 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3: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3: 钙化哈，
4: 药啊，扩血管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冲破了，造成脑血，
3: 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3: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4: 对，就我爸就没打那个支架
3: 啊，
4: 都叫辅助治疗的，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福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弄。那手痉挛都伸不开，那左腿呢走路啊就拉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3: 哎呦，
4: 你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3: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4: 是吧？
3: 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他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2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4: 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浑身改善了，我不贪心啊，就怕他那就变得健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3: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2次复发、3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4: 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3: 对呀、啊，
4: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3: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

0: 尔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 20% 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儿啊，
0: 嗯，
1: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1: 嗯，
0: 两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0: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他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0: 对呀，
3: 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0: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0: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0: 啊，
3: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0: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0: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
0: 就
3: 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也抢不着。
0: 是。
3: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
0: 嗯，
3: 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0: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
0: 哦，
3: 我吃了半年。
0: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0: 啊，
3: 哦。一个是1.2×3.1毫米的，哦，一个是2.1×1.8毫米的。
0: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0: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0: 啊，
3: 这压差特别大
0: 啊，动脉硬化，嗯，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迷糊，
0: 嗯，
3: 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0: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0: 哎呀，
3: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0: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3: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3: 嗯，
0: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儿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3: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
0: 嗯，
3: 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0: 呵，
3: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0: 啊，都试过，哎呀，
3: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0: 嗯，
3: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0: 嗯，
3: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脂质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3: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0: 嗯，
3: 然后呢我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0: 明白。
3: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2年的，
0: 嗯，
3: 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0: 嗯，
3: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2年的。
0: 明白。
3: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0: 应该。
1: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0: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1: 对，
0: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两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1: 是。
0: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
0: 好
1: 嘞，谢谢您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是我。
3: 哎，
0: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0: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吧。
0: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3: 啊，
0: 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说通话了。
0: 第二回了都啊。
3: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0: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0: 啊
3: 啊，腿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的全身的，我刚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0: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发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0: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0: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我买那老些呢啊。
0: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0: 啊，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0: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3: 我得感谢你呀、
0: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滑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咋样、啊？
3: 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对。
3: 啊，
0: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3: 了
0: 解一下，
3: 解决了。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3: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3: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呀，这是住院才、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0: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3: 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浑身全身热。
0: 啊。
3: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袋血了红黄的，
0: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是不？
3: 对对对，这回特别重。
0: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3: 怎么办呢？求求
0: 你
3: 了
0: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3: 啊，都住院了。
0: 给你用啥药了？
3: 做扎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0: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3: 啊。反
0: 正
3: 还是刺
0: 挠着了。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3: 啊，
0: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3: 啊，对对，扎了。
0: 哎呦我的天，
3: 我也不明白呀。
0: 行啊，这样，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3: 啊，
0: 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3: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0: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这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啊，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3: 啊，
0: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3: 啊，
0: 弱了，明白了吧？
3: 啊，
0: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3: 啊，
0: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3: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3: 啊、
0: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3: 啊。
0: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3: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0: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3: 啊。
0: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3: 啊、
0: 你这现在可倒好。

0: 那你就把激素用上了。
1: 啊、
0: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1: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看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我也咱我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1: 哎，
0: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1: 哎、
0: 啊。
1: 哎，
0: 第一个服食皂，
1: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0: 服三服的服，服食皂、
1: 啊，
0: 它就是一块香皂
1: 啊,
0: 啊，它全名叫服食精油皂。
1: 啊，服食精油皂哈，
0: 对，它呢，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1: 啊，
0: 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
1: 哎、
0: 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服食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
1: 啊、
0: 我说完了，你就不痒，
1: 哎，
0: 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是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
1: 对，
0: 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服食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
1: 哎、
0: 啊当地有的话、
1: 哎、
0: 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1: 哎
0: 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1: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1: 啊啊啊、哎、
0: 嗯
1: 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
1: 啊、
0: 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1: 哎。啊，老师，我要好，我去看你去啊。
0: 行，有机会的。
1: 我怎么感谢你呀、啊啊？我遭老罪了，脑里血糊弄身上啊，疼的，哎呀。
0: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
1: 啊、
0: 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
1: 啊哎、
0: 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
1: 啊、
0: 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服食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1: 哎哎，
0: 听懂了吧？
1: 精油皂，哎、
0: 啊，
1: 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啊，
1: 丙球蛋白。
0: 对，
1: 好，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好嘞，
1: 感谢啊、
0: 哎哎，再见啊、
1: 哎，好好，再见，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5: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4: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5: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作预留
4: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咱们这听众朋友可真听劝啊。
0: 听劝。
2: 对呀，昨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血管再生因子数量不多。
0: 对。
2: 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
0: 嗯。
2: 想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0: 是的。
2: 刚刚统计了一下啊，虽然说今天才是第一天的活动发放日，但是名额就剩下一半了。
0: 名额就剩一半了。
2: 嗯。
0: 是吧？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都是行动派的，
2: 嗯，
0: 这种说干就干的性格， 我觉得可能也都是

0: 让咱们健康全球购硬给逼出来的。为什么呢？
1: 不行动真抢不到啊。
0: 哎，咱们很多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发放的一些高端的前沿科技的产品，每回数量都不多，你不抓紧抢，还到最后真就没有了。
1: 对，那老师您说，现在这个情况，各个地区能不能再给加点名额？
0: 哎呀，
1: 真是怕有需要的朋友抢不到啊。
0: 我说实话吧，要是能有那个能力的话，我能搞到那么多的话，我真是希望啊，每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能够留够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的量。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是目前靶向血管再生的口服制剂，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1: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0: 对，
1: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救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定2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0: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赶紧揭秘吧。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1: 嗯，
0: 这个抄底的价格，
1: 抄底，
0: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1: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0: 嗯，
1: 480吃2月，
0: 哎，
1: 每天合着8块钱，
0: 你可不吗？
1: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0: 啊，
1: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0: 可不吗？
1: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0: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1: 嗯
0: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1: 不够，
0: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1: 嗯，
0: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1: 对呀，
0: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1: 嗯，
0: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1: 嗯，
0: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1: 嗯，
0: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对呢，
0: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1: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1: 嗯，
0: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1: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1: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啊，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1: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1: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1: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
1: 嗯、
0: 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1: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1: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时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们别让它超过 50%， 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时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了。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儿。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脑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0: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0: 啊。
4: 有一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0: 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0: 哎呀。
4: 结果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0: 钙化哈，
4: 药啊，过去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撑破了，造成脑出血，
0: 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4: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打那个支架
0: 啊，
4: 这叫辅助治疗的。
0: 嗯，
4: 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普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这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弄。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0: 嗯，
4: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趴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0: 哎呦，
4: 嗯，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0: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4: 是
0: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啊、咱们赶快给他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俩月的。 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

0: 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的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1: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浑身改善了，
0: 嗯，
1: 我不贪心啊，就怕他就能变得健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0: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二次复发、三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1: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0: 对呀、啊、
1: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0: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啊。
0: 嗯，
1: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两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0: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0: 对呀、
3: 啊，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0: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0: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0: 啊，
3: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0: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0: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啥你也抢不着。
0: 是。
3: 嗯，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
0: 嗯、
3: 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0: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
0: 哦、
3: 我吃了半年。
0: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啊、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0: 啊、
3: 一个是1.2×3.1毫米的、
0: 啊、
3: 一个是2.1×1.8毫米的。
0: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0: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0: 啊，
3: 这压差特别大
0: 啊，动脉硬化。嗯，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啊、迷糊。
0: 嗯，
3: 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0: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

0: 人都摔在马路牙子上去了。
1: 哎呀，
0: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1: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0: 嗯，
1: 你这两大块斑块就在那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0: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觉。
1: 呵。
0: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1: 都试过，哎呀。
0: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1: 嗯，
0: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植脂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0: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1: 嗯，
0: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定。
1: 明白。
0: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定两年的，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定两年的。
1: 明白。
0: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1: 应该。
0: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0: 对。
1: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两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0: 是，
1: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1: 哎，你好，是我。
3: 哎，
1: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1: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1: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啊，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说通话了，非常
1: 高兴。第二回了都啊。
3: 啊，
1: 啊
3: 那回通一回话了。
1: 啊。
3: 我现在吧，就是人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1: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1: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1: 啊
3: 啊，腿也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这全身的，我刚这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1: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1: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1: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
1: 啊、
3: 我买那老些呢啊。
1: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1: 啊，这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1: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3: 我得感谢你呀、
1: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咋样、啊？
3: 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1: 啊？耳苗油对。
3: 啊，
1: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3: 了
1: 解一下，
3: 解决了。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3: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1: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3: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
1: 啊、
3: 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1: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3: 这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1: 啊。
3: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袋血了红红的。
1: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3: 对对
1: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3: 哎、
1: 是不
3: 对对对、
1: 嗯、
3: 这回

0: 特别重。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0: 怎么办呢？
1: 你
0: 求求你了
1: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0: 啊，都住院了。
1: 给你用啥药了？
0: 不，扎一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1: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0: 啊，完了还是刺挠着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0: 啊。
1: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0: 啊，对对，扎了。
1: 哎呦我的天，嗯，
0: 我也不明白呀。
1: 行啊，对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啊，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0: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1: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就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
0: 啊，
1: 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弱了。明白了吧？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啊，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0: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1: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0: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我咱也不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0: 哎，
1: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0: 哎，
1: 第一个除湿皂，
0: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1: 除三伏的除，除湿皂，它就是一块香皂
0: 啊，
1: 它全名叫除湿精油皂。
0: 浮尸精油皂哈，
1: 对，它呢，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浮尸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我说完了，你就不痒。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这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浮尸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0: 哎，
1: 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0: 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0: 老师，我要好，我去看你去啊。
1: 行，有机会的。
0: 我感谢你呀、我遭老罪了，挠的血都轰到身上啊，疼的，哎呀。
1: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尸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0: 哎，
1: 听懂了吧？
0: 精油皂，哎、
1: 啊，
0: 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啊，
0: 丙球蛋白。
1: 对，
0: 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
0: 感谢啊、
1: 哎，再见啊，
0: 好好，再见，哎。
1: 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2: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1: 对，
2: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救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400-6064-789，定两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1: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0: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赶紧揭秘吧！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1: 嗯，
0: 这个抄底的价格，
1: 抄底，
0: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1: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0: 嗯，
1: 480，吃俩月，
0: 哎，
1: 每天合着8块钱，
0: 你可不吗？
1: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0: 嗯，
1: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0: 可不吗？
1: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0: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1: 嗯
0: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1: 不够，
0: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1: 嗯，
0: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1: 对呀，
0: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1: 嗯，
0: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1: 嗯，
0: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做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1: 嗯，
0: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对呢，
0: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1: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1: 嗯，
0: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1: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1: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啊，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1: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1: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1: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1: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1: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时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狭窄，是吧？最起码咱们别让它超过50%。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啊，哎，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呢，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呀，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

0: 血管再生因子的亚金安，经过五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1: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2: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1: 啊。
2: 去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1: 啊。
2: 那个大夫给我说，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1: 哎呀，
2: 结果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1: 钙化啊。
2: 药啊，过血管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撑破了，造成脑出血
1: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2: 对，
1: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2: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上那个支架
1: 啊，
2: 这叫辅助治疗的，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普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弄。那手痉挛都伸不开，那左腿呢走路啊就趴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1: 哎呦，
2: 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1: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2: 是
1: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他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金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2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2: 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恢复改善了，我不贪心啊，就怕他那就没见了见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1: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二次复发、三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2: 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1: 对呀、
2: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1: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2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2: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1: 是，
2: 老婆就一个， 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儿啊，
1: 嗯，
2: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1: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2: 嗯，
1: 两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2: 嗯，
1: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2: 那行，那谢谢您了
1: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2: 好，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1: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1: 对呀。
3: 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1: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1: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1: 啊，
3: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1: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1: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你也抢不着。
1: 是。
3: 嗯，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
1: 嗯，
3: 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1: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1: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1: 啊，
3: 一个是1.2×3.1毫米的，一个是2.1×1.8毫米的。
1: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1: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1: 啊，
3: 低压差特别大
1: 啊，动脉硬化，嗯，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迷糊，
1: 嗯，
3: 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坐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1: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1: 哎呀，
3: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1: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3: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3: 嗯，
1: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儿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
3: 嗯，
1: 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吗？
3: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
1: 嗯，
3: 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1: 呵，
3: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1: 都试过，哎呀，
3: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1: 嗯，
3: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1: 嗯，
3: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植脂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3: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1: 嗯，
3: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1: 明白。
3: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2年的，
1: 嗯，
3: 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1: 嗯，
3: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2年的。
1: 明白。
3: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1: 应该。
3: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3: 对，
1: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2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3: 是。
1: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

0: 好不好啊？
1: 哎，好好，
0: 嗯，好嘞，
1: 谢谢您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是我。哎，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0: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0: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啊，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是通话了，非常
0: 第二回了都啊。
3: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0: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0: 啊
3: 啊，腿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的全身的，我刚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是闹心呢。
0: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0: 咋样啊？
3: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0: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
0: 啊、
3: 我买那老些呢啊。
0: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0: 啊，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0: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3: 我得感谢你呀、
0: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咋样
3: 了？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对。
3: 啊，
0: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3: 了
0: 解一下，
3: 解决了。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3: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3: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
0: 啊、
3: 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0: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3: 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0: 啊。
3: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里血了红红的，
0: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3: 对对
0: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3: 哎、
0: 是不
3: 对对对、
0: 嗯、
3: 这回特别重。
0: 我告诉你啊
3: 啊，
0: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这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3: 咋办呢？
0: 你
3: 求求你了
0: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3: 啊都住院了，
0: 给你用啥药了？
3: 给我扎一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0: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3: 啊，完
0: 了
3: 还是
0: 刺挠
3: 去了。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3: 啊，
0: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3: 啊，对对，扎了。
0: 哎呦我的天，嗯，
3: 我也不明白呀。
0: 行啊，对，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3: 啊，
0: 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3: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0: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这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
3: 啊，
0: 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3: 啊，
0: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3: 啊，
0: 弱了，明白了吧？
3: 啊，
0: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3: 啊，
0: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3: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3: 啊、
0: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3: 啊。
0: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3: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0: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3: 啊。
0: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3: 啊、
0: 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
3: 啊。
0: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3: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我也咱不。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3: 哎。
0: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3: 哎、
0: 啊。
3: 哎。
0: 第一个服湿皂。
3: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0: 服。服三服的服，服湿皂、
3: 啊，
0: 它就是一块香皂
3: 啊，
0: 它全名叫服湿精油皂。

0: 福斯金油皂哈。
1: 对，他呢，听这个名字，他用上就是除湿的。
0: 啊，
1: 你不湿疹吗？他就给你除湿。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浮石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我说完了，你就不痒。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是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浮石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0: 啊啊啊，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0: 啊。老师，我要好了，我去看你去啊。
1: 行，有机会的。
0: 我得怎么感谢你啊？我遭老罪了，挠着血糊弄身上啊，哎，疼的，哎呀。
1: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石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0: 哎，
1: 听懂了吧？
0: 精油皂，哎，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啊，
0: 丙球蛋白，
1: 对，
0: 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
0: 感谢啊，
1: 再见啊，
0: 好好，再见，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4: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3: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4: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3: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嗯，
2: 咱们这听众朋友可真听劝啊。
1: 听劝。
2: 对呀，昨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了，血管再生因子数量不多。
1: 对。
2: 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
1: 嗯。
2: 想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
1: 是的。
2: 刚刚统计了一下啊，虽然说今天才是第一天的活动发放日，但是名额就剩下一半了。
1: 名额就剩一半了。
2: 嗯。
1: 是吧？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都是行动派的，
2: 嗯，
1: 你这种说干就干的性格，我觉得可能也都是让咱们健康全球购硬给逼出来的。为什么呢？
2: 不行动真抢不到啊！
1: 哎，咱们很多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发放的一些高端的前沿科技的产品，每回数量都不多，你不抓紧抢，还到最后真就没有了。
2: 对，那老师您说现在这个情况，各个地区能不能再给加点名额？
1: 哎呀，
2: 真是怕有需要的朋友抢不到啊。
1: 我说实话吧。

0: 要是能有那个能力的话，我能搞到那么多的话，我真是希望啊，每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能够留够两年的血管再生因子的量。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是目前靶向血管再生的口服制剂，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啊，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啊。
1: 嗯，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0: 对。
1: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救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定两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0: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呀，
0: 是不是？
1: 赶紧揭秘吧。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
1: 嗯，
0: 这个抄底的价格，
1: 抄底，
0: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1: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
0: 嗯，
1: 480，吃俩月，
0: 哎，
1: 每天合着8块钱，
0: 你可不吗？
1: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0: 啊，
1: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0: 可不吗？
1: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0: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1: 嗯
0: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1: 不够，
0: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1: 嗯，
0: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1: 对呀，
0: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1: 嗯，
0: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1: 嗯，
0: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1: 嗯，
0: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对呢。
0: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1: 嗯，
0: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1: 嗯，
0: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呢、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啊，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1: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0: 心梗了，
1: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0: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1: 嗯，
0: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1: 嗯，
0: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1: 对，
0: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1: 嗯，
0: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的好，叫养兵千日，
1: 用兵一时。
0: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1: 嗯。
0: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1: 嗯，
0: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

0: 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1: 嗯，
0: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1: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0: 对呀。
1: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0: 是。
1: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0: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1: 嗯，
0: 刚才静时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1: 嗯，
0: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1: 嗯。
0: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1: 嗯，
0: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是吧，最起码咱别让它超过 50%， 你想做到这个的话，或者是咱们在没有堵死之前，咱们有意识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靶向的再生血管内皮细胞，把这个血管有意识的做一个修复和翻新的话，里面的这个脂质钙化点给它清除了的话，你的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
1: 嗯，
0: 那这样一来，不仅有心肌缺血、胸闷、气短、乏力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以后什么心绞痛、心梗，它就不会有这样的几率发生了，是吧？
1: 对呀，就像政府给咱们老旧小区改造，水管给换了，下水道都换新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0: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
1: 嗯，
0: 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
1: 嗯，
0: 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
1: 嗯，
0: 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1: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0: 对，
1: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0: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
1: 嗯，
0: 说给父母点钱花，
1: 嗯，
0: 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
1: 对，
0: 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是不是？
1: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0: 对，
1: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0: 你看，所以说静时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1: 对呢，
0: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1: 它都是大事儿。
0: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
1: 嗯，
0: 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1: 对呢，
0: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
1: 嗯，
0: 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便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
1: 嗯，
0: 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

0: 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
1: 嗯，
0: 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1: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做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要订2年的，这能订吗？
0: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订上。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订2年的量啊？
4: 我呢是给我爸订的
0: 啊。
4: 有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0: 啊。
4: 那个大夫给我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0: 哎呀，
4: 血管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0: 钙化哈、
4: 啊，药啊，过小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撑破了，造成脑出血
0: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4: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4: 对对对，就我爸就没上那个支架
0: 啊，
4: 这叫辅助治疗的。
0: 嗯，
4: 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福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0: 嗯，
4: 那左腿呢走路啊就趴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呢吐字不清楚。
0: 哎呦，
4: 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万多。
0: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4: 是
0: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啊、咱们赶快给他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2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

0: 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1: 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浑身改善了，我不贪心啊，就怕他就能练得渐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0: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2次复发、3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1: 那这1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0: 对呀、
1: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0: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啊，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2年的。
0: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2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3: 啊，这不是坚持2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0: 对呀、
3: 那肯定得订2年的呀。
0: 是。
3: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0: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3: 对对对，是
0: 啊，
3: 我听咱们这节目吧有3-4年了。
0: 哦，
3: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啊。
0: 啊，
3: 咱们这个全球购这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你也抢不着。
0: 是。
3: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0: 明白。
3: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0: 哦。
3: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
0: 啊、
3: 哦。一个是1.2×3.1毫米的，
0: 啊、
3: 一个是2.1×1.8毫米的。
0: 哎呦，这不小啊啊。
3: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0: 嗯。
3: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0: 啊，
3: 低压差特别大
0: 啊，动脉硬化，
3: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迷糊，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0: 啊。
3: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0: 哎呀，
3: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0: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3: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3: 嗯，
0: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儿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 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

0: 那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吗？
1: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
0: 嗯，
1: 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觉。
0: 呵，
1: 我吃这个血管代谢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0: 都试过。哎呀，
1: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
0: 嗯，
1: 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
0: 嗯。
1: 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啊、脂质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1: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0: 明白。
1: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两年的，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两年的。
0: 明白。
1: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0: 应该。
1: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0: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1: 对，
0: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两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1: 是。
0: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
0: 好，
1: 谢谢您啊。
0: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是我。
3: 哎，
0: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0: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0: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3: 啊，
0: 啊，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你说通话了，非常
0: 第二回了都啊。
3: 啊，那回通一回话了。
0: 啊。
3: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端型，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3: 啊啊！
0: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3: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0: 啊
3: 啊，腿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的全身的，我刚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0: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花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3: 我做了，
0: 咋样啊？
3: 我买您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0: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3: 啊，对，我买了，
0: 啊、
3: 我买那老些呢啊。
0: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3: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5.8
0: 啊，5.8，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了。
0: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3: 是吗？
0: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3: 我得感谢你呀、
0: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花膜炎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0: 啊，这个咋样
3: 了？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0: 啊？耳苗油，对。
3: 啊，
0: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3: 了
0: 解一下，
3: 解决了。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3: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3: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
0: 啊、
3: 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0: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3: 这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0: 啊。
3: 这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里血了红红的，
0: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3: 对对
0: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3: 哎、
0: 是不
3: 对对对、
0: 嗯、
3: 这回特别重。
0: 我告诉你啊
3: 啊，
0: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那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3: 怎么办呢？你求求
0: 你
3: 了
0: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3: 啊都住院了，
0: 给你用啥药了？
3: 做扎针激素啊，抹那些药，
0: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3: 啊，完了还是刺挠
0: 去了。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1: 哦，
0: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1: 啊，对对，

0: 了。
1: 哎呦我的天，
0: 我也不明白呀。
1: 行啊，对啊，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啊，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0: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1: 记住啊，湿疹啊，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这不止一次的说了，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弱了。明白了吧？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0: 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1: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0: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靠我是种的扎一针激素，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0: 哎，
1: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第一个浮湿皂，
0: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1: 浮三伏的浮，浮湿皂，它就是一块香皂 它全名叫浮湿精油皂。
0: 浮湿精油皂哈，
1: 对，它呢，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0: 啊，
1: 你不湿疹吗？它就给你除湿，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用这个浮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我说完了，你就不痒。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这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对？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浮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再有一个口服的丙球蛋白，
0: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0: 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
0: 老师，我要好了我去看你去啊。
1: 行，有机会的。
0: 我感谢你啊，我遭老罪了，脑子血都糊到身上啊，疼的。
1: 那能不疼吗？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你痒的难受，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湿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听懂了吧？
0: 精油皂，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
0: 丙球蛋白。
1: 对，
0: 好，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
0: 感谢啊。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确实真的没办法增加名额了。有多少啊，大家伙就抢多少吧。
2: 还真是啊，如果说啊靠前沿产品自己能够降到我们能接受的价格，我们就算有心等，我们的身体未必给自己这个机会。
1: 对。
2: 尤其像是三高、冠心病、心肌缺血、颈动脉斑块、眼中风、动脉硬化、脑中风、脑萎缩，就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所以说赶紧用上血管再生因子，才能够守护住我们的心脑血管的防线呀。全国抢订热线赶快拨打400-6064-789 400-6064-789，定两年血管再生因子，让血管恢复畅通，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整个的家人负责。
1: 对，而且咱们你看说的这么热闹，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还在想呢，那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人参营养片到底价格是多少啊？咱普通老百姓能不能接受啊？
2: 对呀，
1: 是不是？
2: 赶紧揭秘吧。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得了的。这个抄底的价格，
2: 抄底，
1: 每瓶只需要480元人民币。
2: 我们可以细细的算一下啊，480吃俩月，每天合着8块钱，
1: 你可不吗？
2: 那坐个地铁还2块钱起步呢。

0: 打车的话8块钱还不一定够起步价呢。
1: 可不吗？
0: 早上买个鸡蛋饼那还得8块钱呢。去菜市场走一圈还得好几十呢。
1: 可不吗？你一天就这8块钱。
0: 嗯
1: 啊，可能你做顿饭都不够。
0: 不够。
1: 但是你却能够给我们的血管上一份保险。
0: 嗯。
1: 对于你说已经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的那些，每天8块钱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做了一次翻新的。
0: 对呀。
1: 血管再生因子靶向专一，专门负责解决的就是那些受损的淤堵的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0: 嗯。
1: 而且呢它还不跟我们这个临床上常规的一些药物发生冲突，它反而还能够重叠。
0: 嗯。
1: 你长期坚持下来，比如说你刚才说2年我们的血管基本上更新换代了，恢复咱们人体血管应有的这种更新的能力。
0: 嗯。
1: 这一天8块钱的投入还有可能是起到了4两拨千斤的作用。
0: 对呢。
1: 你看对于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和常规的药物配合好了，它既能够缓解我们的症状，还能够延缓我们心梗的出现。
0: 嗯，
1: 我们心肌缺血咱们都知道是吧，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供血的这个血管狭窄了，
0: 嗯，
1: 或者堵了，导致供血不足呗。我们心脏我们心肌细胞血氧就不够了，所以说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全身乏力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心脏包括反射区有肩胛骨的疼痛、胃部的疼痛、牙疼这种情况，那这些在我们临床上都叫心绞痛，你知道吧？
0: 对，就最严重的心肌缺血那就是心梗了。
1: 心梗了，
0: 心血管不仅狭窄而是堵了，堵死了。
1: 对，那抢救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费用花多少钱由你的病情决定。所以说你看就咱们都是哈，比如说你是主持人我是大夫，
0: 嗯，
1: 但是你也是女儿我也是儿子，
0: 嗯，
1: 咱们都有双重身份。
0: 对，
1: 我觉得让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咱们为人子女的最该做的两件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是我们能够给父母存点钱，二是我们给父母存一个好健康，
0: 嗯，
1: 做好预防。那这回不就是有很好的机会吗？及时的用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们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养兵千日，
0: 用兵一时。
1: 用兵一时。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年轻那会儿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什么抽烟喝酒啊，一辈子了，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
0: 嗯。
1: 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血管当中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沉积物垃圾，我们血管的环境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差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岁数大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血管都变硬了，
0: 嗯，
1: 变脆了，大量的斑块滋生了，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及时的指导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把我们的血管重新的翻新。
0: 嗯，
1: 同时呢它还可以清理掉我们血管上的一些脂质斑块，一些钙化点。这不仅就缓解了我们心肌缺血的问题，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等于说延缓了我们心梗的突发呀。
0: 是呢，血管都畅通了它就没有心梗的条件了。
1: 对呀。
0: 那这一天8块钱花的太值了。
1: 是。
0: 是吧，现在有心脑血管啊三高基础病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呢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得过心梗的朋友，赶紧趁着这次活动在家里都给他备上。不光是老师说的心慌、胸闷、憋气、乏力、冒虚汗、胸口疼这些症状能够缓解，关键是能够预防和阻止心梗的再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1: 对，其实我们一提到心肌缺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伙一定得多重视重视。
0: 嗯，
1: 刚才静时你也说了哈，最严重的心肌缺血就是到最后心梗了。
0: 嗯，
1: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大于50%的时候，我们临床的诊断就已经定为是冠心病了。
0: 嗯，
1: 那三高的患者这个时候会出现心肌缺血的症状。
0: 嗯，
1: 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狭窄超过70%以上，我告诉你很多人心绞痛的症状就来了。
0: 嗯，
1: 那再发展心梗，心梗是什么？不就是冠状动脉100%堵死了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疾病啊你看看它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血管逐步的狭窄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想保证我们的冠状动脉

0: 的了，这房子再住个10年20年，它也不带有毛病的呀。
1: 对呀，而且我们临床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也发现了哈，就是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我告诉你是最容易让大家伙误会的。就是你心脏一不舒服了，很多人到医院就做心电图，你大家伙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看看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不是堵了。
0: 所以，作为儿女啊，咱们孝顺，给父母花钱也得给花对地方。
1: 对。
0: 这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好机会，它不是天天有的。
1: 是，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子女孝顺，子女孝顺，很多人就是做表面功夫，说给父母点钱花，是吧？这确实是儿女的孝心，但是很多父母不知道，孩子给你花这个钱啊，可能是孩子加班到凌晨挣来的钱呢，
0: 对。
1: 可能是他发高烧还坚持上班给你攒的钱呢，可能是孩子舍不得给自己的孩子买双球鞋，这个钱给你留下的呀。
0: 其
1: 是不
0: 实
1: 是？
0: 现在啊，大部分中年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1: 对呀，
0: 所以心肌缺血、心绞痛，包括冠心病、心梗、心律失常、动脉硬化等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美国原装进口的血管再生因子给抢到手，让它去靶向再生修复受损的大小血管，重新建立我们的健康生命线，这才是真正的给家里省钱。
1: 对。
0: 全球购为大家发放的价格只有480元人民币一盒，每天才8块钱，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消费得起吧？
1: 你看，所以说，静叔，你也在替大家伙着急吧？
0: 对呢，
1: 毕竟我们心脏的问题，它都不是小事
0: 它
1: 儿。
0: 都是大事儿。
1: 第一个，我们心脏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如果我们的心血管有问题了，你的发动机就会出问题。发动机如果出问题，我们人还能活着吗？
0: 对呢。
1: 是吧？我们人这台机器就没办法运转了嘛。那第二，我们心血管啊，它不像我们的皮肤，你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是吧？有个问题的话，哎，我擦点药，是吧？那你心血管，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给它切开，咱们去看，是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血管的问题，第一个要重视，第二个要早一点的做好这个再生修复的这个预案。那今天能够给大家伙这个正式发放美国原装进口的高科技的这样的产品，血管再生因子。我觉得我是打心里感到欣慰的。那么具体咱们能够帮助到多少人，那这个就看大家伙自己的了啊。
0: 是呢，好饭都已经端到嘴边了，我们要自己开口才能吃到。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
3: 确诊了冠心病，为什么还是心律不齐、心肌肥大？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猝死、心衰。
2: 你不知道的是，常规用的降脂药、降压药、抗凝药都属于改善症状、稳定指标，管的是眼前。健康全球购栏目再次将医学前沿成果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引进国内，那在此刻，健康全球购栏目血管再生因子发放活动正式开启。
3: 今天在健康全球购，每瓶只需480元，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先到先得，无座预留。
2: 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热线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美国原装进口，被誉为血管再生因子的亚精胺，经过5年的等待，第二次重新的进入到了中国，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每瓶只需480元人民币，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可以全身血管换新。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咨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4: 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我想订2年的，这能订吗？
1: 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

0: 名额呢应该够，应该能定上。啊，你什么情况啊？一下定两年的量啊？
1: 我呢是给我爸定的
0: 啊。
1: 有一年吧，我爸就得上那个脑梗了
0: 啊。
1: 那个大夫给我说，说我爸的大脑里边那个毛细血管都堵了一大片。
0: 哎呀，
1: 结果钙化的也特别的严重。
0: 钙化啊，
1: 药啊，过小的药啊，都不敢多打，把那个血管撑破了，造成脑出血。
0: 啊，造成脑出血是不？
1: 对，
0: 我告诉你啊，这个血管钙化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我曾经在临床上给这个血管钙化的患者做过这手术啊，你知道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钙化到一定程度硬成什么样吗？你得用这个胸骨锯你才能锯得开。我告诉你，都硬成那种程度了，像骨头一样硬了。那像你父亲这种脑梗啊，如果还伴随着有这个血管钙化的情况的话，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连支架都做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血管钙化会造成血管扭曲变形的，内腔变得特别狭窄的，你这支架都没地方放，它撑不开都，明白不？
1: 对对，就我爸就没上那个支架
0: 啊，
1: 这叫辅助治疗的，
0: 嗯，
1: 像是阿司匹林呐、贝达普利啊，就这些药，就是因为他做不了支架，这后续恢复啊也不大太好，那手痉挛都伸不开，
0: 嗯，
1: 那左腿那走路啊就拉着圈儿，还能拄着拐，而且还能面瘫。说话的吐字不清楚，
0: 哎呦，
1: 就给他做了半年的康复治疗，这又花了50000多。
0: 呵，这多不容易啊，是不是？
1: 是
0: 啊。哎呀，就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真的啊，有机会的话，真应该把这个被译为是血管再生因子的这个亚精胺呢，咱们赶快给它用上。咱们算笔账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亚精胺，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把这个价格已经做到最低了。一盒只需要480块钱，能够让你吃俩月的，那你算一算，你相当于每天就是8块钱呗，对不对？这个账咱得算明白呀。而且它是通过化学修饰的这种信使因子精准靶向的释放，指导我们血管内皮有序的再生。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恢复了原本的这个弹性的话，你这血流自然而然就畅通了，是吧？我们大脑的功能区的血氧也就供应得上了。你父亲现在走路不行，说话不利索，包括面瘫这些后遗症，我告诉你慢慢都会有改善的。你做的那些康复训练呢，包括药物治疗，我告诉你，它都是加强我们肌肉的这种训练的，它没有一个是针对我们血管去治疗的一些方案，明白不明白啊？
1: 嗯，一天花8块钱，要是能让他的恢复改善了，
0: 嗯，
1: 我不贪心啊，说话那就能变得渐强，有好转。我带他去治病啊，也还有一点信心。
0: 对，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就是确实啊，脑梗后遗症不光是咱们患者自己遭罪，家属实际上更遭罪。那你真要是选择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话，每天就花这8块钱，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除了改善现有的症状之外，慢慢的还能够延缓我们脑梗二次复发、三次复发这种可能性。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恢复我们人体血管内皮它的这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血管呢慢慢就能保持那种应有的弹性和畅通，不狭窄不硬化。那你想一想，它不就不容易出现再堵的情况了吗？是不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区血氧是不是一直就充足了？你这个脑梗是不是就没机会复发了？
1: 嗯，那这一天8块钱这花的可太值了。
0: 对呀、啊、
1: 那医院给开的那些常规药还能吃吗？
0: 你该吃还得吃啊，我告诉你啊，因为什么呢？血管再生因子它不会跟我们临床的常规治疗发生冲突的，反而呢它能够辅助我们临床的这个常规用药，缩短我们康复20%以上。这一点啊完全放心。我觉得我们做子女的吧，应该做两件事儿，一个是呢给我们父母啊存点钱，一个就是存点健康。那你这回呢又抢这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告诉你，就通过血管修复再生的能力，你就相当于给他存这个健康的。我觉得你这两点都做到了，我告诉你，我得向你致敬，好不好？
1: 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
0: 是，
1: 老婆就一个，也不能眼看着他出事儿啊。
0: 嗯，
1: 留下遗憾，我能做到哪就到哪呗。
0: 嗯，我明白。你这样吧，我一会儿呢把你电话呢转给我们导播。
1: 嗯，
0: 2年的血管再生因子呢，我肯定帮你定上。再一个，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可以有条件的话配合一下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好不好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1: 那行，那谢谢您了
0: 啊。好了，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就能让全身血管新生换新，真的是物超所值。

0: 值呢。全球购抢订平台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这个血管再生因子的，我想订两年的。
1: 哎呦呵，你看今天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跟这个商量好似的了啊，一打电话都是要两年的量，你看看你这，哎呦呵。
2: 啊，这不是坚持两年就不是那个不开刀不手术嘛，就能恢复这个血管更新的能力嘛。
1: 对呀。
2: 那肯定得订两年的呀。
1: 是。
2: 对，所以说这有便宜你不占，下回你都占不着了。
1: 咱这么会算这个账，我觉得你肯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朋友了吧。
2: 对对对，是
1: 啊，
2: 我听咱们的节目吧有3-4年了。
1: 哦，
2: 我跟你说我都总结好了
1: 啊，
2: 咱们这个全球购的节目啊，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有好产品一发放肯定就限购。
1: 就
2: 你稍微手慢一点啊，啥你也抢不着。
1: 是。
2: 这回啊让我遇到这个血管再生因子这个发放啊，我肯定是得订购满2年。
1: 明白。
2: 之前我儿子吧在美国给我邮过来3瓶，我吃了半年。
1: 哦，
2: 你看我之前吧，我是左侧颈动脉这儿有2个斑块。一个是1.2×3.1毫米的，一个是2.1×1.8毫米的。
1: 哎呦，这不小啊。
2: 嗯，这2个斑块啊都是硬斑。
1: 嗯，
2: 然后呢血压也高。我低压是90，高压165
1: 啊，
2: 压差特别大
1: 啊，动脉硬化，
2: 对，总是这个头晕呢，迷糊，躺在床上啊，有的时候看见天花板啊，转起来，天旋地转的。那几年我要在路上走，我最怕的就是后边有人叫我，因为我一转身一回头，哎呀，那迷糊的厉害
1: 啊。
2: 有一回我都没站稳，这眼前一黑的，哎呀，人都摔到马路牙子上去了，
1: 哎呀，
2: 我这个小腿都摔骨折了，
1: 呵，多危险呢，你说说。
2: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颈总动脉如果有斑块有狭窄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严重的供血不足，是吧？
2: 嗯，
1: 你这2大块斑块就在那儿挡着呢，它就造成了我们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血管的狭窄，它就影响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呗，所以说你就头晕呗，是吧？迷糊呗，就这样的症状。你看很多人这个上了年岁说的，哎，我怎么眩晕症呢？眩晕症呢？其实不是，就是我们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明白吧？
2: 嗯，对，而且他不仅迷糊，他睡眠也不行。我这一个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的觉。
1: 呵，
2: 我吃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之前啊，我是中医、西医、偏方，我都用过，
1: 都试过。哎呀，
2: 对，这个斑块不见效，症状也没有什么改变，就这个毛病，我跟您说啊，给我折磨的。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它等于说避开了我们常规的一种疗法，就不跟我们常规的什么降脂降压药啊产生重叠，就各治各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呢，它是靶向专一的，针对我们的血管有序的修复和再生。而且你在修复和再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血管壁上的什么钙化点呐、脂质物啊，它都给你清除掉了。那你像其他的一些临床的，比如说降压药、降脂药、溶栓药，那你说它这个发挥作用是不是就更大了？嗯，
2: 所以说我听到咱们这个全球购发放了，然后呢就赶紧打电话抢订。
1: 明白。
2: 我其实原来我不想订2年的，后来我一听您说这价格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就赶紧订2年的。
1: 明白。
2: 我想让这血管啊好好的修复，然后恢复弹性。
1: 应该。
2: 然后呢，也预防以后吧再得这个心脑血管病。
1: 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说的太对了，预防大于治疗。是吧？
2: 对，
1: 血管再生因子能够建立起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的生命线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像你这种啊，预防大于治疗，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你坚持吃2年，我相信你这个身体就非常健康了啊。
2: 是。
1: 一会儿呢，把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和地址啊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送货到家的，好不好啊？
2: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嘞，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血管再生因子每天只需要8块钱，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 呀，梁老师啊，
4: 哎，你好，是我，
3: 哎，
4: 你好，
3: 你辛苦了啊，
4: 哎，好，
3: 我首先那啥表示感谢，向你先鞠个躬啊，
4: 哎呦，这不敢当，不敢当
3: 啊，
4: 严重了，
3: 我这是第二次跟。

0: 一次通话了，
1: 第二回了都啊、哦、
0: 那回通一回话了。
1: 嗯，
0: 我现在吧，就是人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1: 就湿疹的问题呗，是不？
0: 啊啊！
1: 你跟我说，咱们这回是第二回通电话，第一回咱们是因为啥原因呢？
0: 第一回是好像是说我是说血糖有点高，完了眼睛发花
1: 啊
0: 啊，腿完了有发膜炎。这回湿疹整的全身的，我刚这搁医院才出院，你说这个闹心呢。
1: 明白明白，那你第一回这个什么腿滑膜炎呢？这个问题按我的方法做没啊？
0: 我做了。
1: 咋样啊？
0: 我买你那药了，这血糖就是那叫什么苦瓜多菜那个
1: 啊，就是那个液态降糖剂是不？
0: 啊，对，我买了，
1: 啊、
0: 我买那老些呢啊。
1: 那咋样啊？现在血糖控制住没有、
0: 啊？现在血糖还挺好，今天量的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五点八
1: 啊，呵呵，五点八。你多大年岁？
0: 我今年68了。
1: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个血糖多好啊！你看看，
0: 是吗？
1: 这不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啊？
0: 我得感谢你呀、
1: 啊。啊，然后还什么腿滑膜炎的事儿啊？
0: 啊，对对对。
1: 啊，这个咋样
0: 了？你家那个现在就抹那药呢？你家那安茶耳苗油
1: 啊？耳苗油，对。
0: 啊，
1: 要不咋说？你看，像你说的，跟我是第二回通电话了，我就想关心咱第一回通电话你给我问的那些问题，我帮你解决没？这个我先
0: 了
1: 解一下。
0: 解决了。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湿疹的问题呗。
0: 啊，对对，这是主要事儿。
1: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0: 得2个多月了，上回想说忘了，哎呀妈，这是住院才、
1: 啊、
0: 跟那个医院才出院。
1: 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0: 这几年前得过轻，没有这么重，这、
1: 啊、
0: 这回重了，嗯，浑身全身热。
1: 啊。
0: 前后左右腿胳膊大腿后边哪都是，脑袋血了红红的。
1: 就是几年前曾经得过一回，然后呢
0: 对对
1: 就比较轻，然后这回犯的就比较重了，
0: 哎、
1: 是不？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回特别重。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如果你现在没有正确的方法的话，就你那个湿疹，以后每年你都会犯。
0: 怎么办呢？
1: 你
0: 求求你了
1: 啊！你现在这个住院了，因为这事儿都啊？
0: 啊，都住院了。
1: 给你用啥药了？
0: 给我扎一针激素，完抹那些药。
1: 我一想，他就这么治。
0: 啊，完了还是刺挠去了。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那药膏里头啊，无一例外都有激素的成分。
0: 啊。
1: 而且你还给你打了一针激素，是吧？
0: 啊，对对，扎了。
1: 哎呦我的天，嗯。
0: 我也不明白呀。
1: 行啊，对，我跟你讲啊，现在很多医院都这么治。啊，你这么治完了，我告诉你 啊，你看吧，明年这个时候你犯的比这次还重。
0: 哎呀，那可咋办呢，梁老师？
1: 记住啊，湿疹
0: 啊，
1: 你看我有时候给我学生讲课啊，我就不止一次的说了、
0: 啊，
1: 湿疹并不是表面问题
0: 啊，
1: 记住了，不是表面问题啊。
0: 啊，
1: 湿疹是啥？我们中医上叫人体有两种气，一个叫营气，一个叫胃气。营气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这层保护膜
0: 啊，
1: 弱了，明白了吧？
0: 啊，
1: 这个保护层弱了，湿疹就反反复复发作。
0: 啊，
1: 这是中医的叫法。其实我跟你说，我要用西医的这个词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啊，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0: 啊、
1: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0: 啊。
1: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0: 啊，那是折磨人呢！哎呀，我天！
1: 你看湿疹，我告诉你就两种人爱得，一个是小孩，一个老人。
0: 啊，
1: 成年人为啥很少得？小孩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他就爱得，老年人免疫力低下他就爱得。
0: 啊，
1: 你这现在可倒好，上去把激素用上了。
0: 啊、
1: 哎呀，你这不是饮鸩止渴吗？是吧？
0: 我也不明白呀，你说人家这他靠我是中他扎一针激素，我咱也不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0: 哎，
1: 两种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我们健康全球购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产品，你都可以用、
0: 哎、
1: 啊。
0: 哎，
1: 第一个浮湿皂，
0: 除湿皂啊，就三个字啊，
1: 浮三伏的浮，浮湿皂、
0: 啊、
1: 它就是一块香皂
0: 啊，
1: 它全名叫浮湿精油皂
0: 啊，浮湿精油皂哈。
1: 对，它呢
0: 精油皂，
1: 听这个名字它用上就是除湿的
0: 啊，
1: 你不湿疹吗、
0: 哎、
1: 它就给你除湿、
0: 啊，
1: 但是还是那句话、
0: 啊、
1: 它就是缓解你表面问题的、
0: 哎、
1: 就是痒的闹心的时候，哎，用这个浮湿皂给它洗完了，然后自然晾干，你就解痒、
0: 啊、
1: 我说完了你就不痒，
0: 哎，
1: 但是这个呢我告诉你就是缓解一时，毕竟是一块香皂，它能治你病吗？对不
0: 对，
1: 咱得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遭罪，浮湿皂找你的指导老师把这个让他给你用上，看看有没有你们当地、
0: 哎、
1: 啊，当地有的话你搞几块，你用上了就能够解痒，听懂了吧？
0: 哎，
1: 再有一个

0: 口服的丙球蛋白。
1: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1: 啊啊啊！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美国进口的，因为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1: 啊，老师，我要好了，我去看你去啊。
0: 行，有机会的。
1: 我怎么感谢你呀、啊啊？我遭老罪了，脑子血糊弄身上啊，疼的，哎呀。
0: 是，哎呀，那能不疼吗？哎呀，我就、
1: 啊、
0: 就记住了，湿疹可别瞎治了，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但是你要提高免疫力呢、
1: 啊、
0: 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啊、
0: 那你痒的难受、
1: 啊、
0: 咱得解决这个痒的问题啊。痒的问题我就告诉你，就用这个浮石精油皂，你用好了它就止痒，你看看。
1: 哎哎，
0: 听懂了吧，
1: 浮石精油皂，哎、
0: 啊、
1: 那个叫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啊，
1: 丙球蛋白。
0: 对，
1: 好，谢谢梁老师啊、哦、
0: 好了，
1: 感谢、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哎、嗯，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致力于为大家来选购国内外的健康好物。之前呢，为大家带来的通防姜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我们的栏目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为您来提供帮助。如果说您在身体上有疾病、有困扰、有不解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

0: 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很多人觉得关节疼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往往选择忍一忍就过去了，这其实是误区。关节炎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长期运动过量，经常受凉，体重超标，年轻人也会出现关节损伤。生活当中我们要控制体重，减少关节负重，运动量力而行，少做频繁爬楼、深蹲这类磨损关节的动作。天气转凉，一定要做好膝关节、腕关节的保暖。一旦出现关节肿胀、酸痛、活动受限，不要自行贴膏药硬扛，及时到骨科就诊检查，早干预才能更好守护我们的关节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喜光听我旨，
1: 万万岁。
0: 诈兵部侍郎江继光私通西羌，意欲谋反，按大宋烈法门门朝我斩。
1: 万岁呀，万万岁，你怎能听信奸佞谗言，忠奸不辨，是非不分，这大宋的江山为
0: 江继光昨日从了这门亲事，今日怎会有如此这下场啊？
1: 呸！好你个奸佞庞俊德，我岂能与你狼狈为奸，祸乱大宋？你今日陷害忠良，日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你个老贼定会死我葬身之地啊！
0: 压下去！

信心，问无全才，今日逃走必有后患。

0: 定冤地道了。
1: 姐姐，这是我给神母送的草药，你把它给捡上吧。啊，
0: 多谢定冤地关照了。
1: 姐姐，你每天教我练习武艺，我还没谢你呢。
0: 承蒙正白夫收留，我们母女才有栖身之地，大恩大德难以报答，唯有传授你些武艺了表谢意。
1: 姐姐，你快把药煎上，我呀还想跟你练练花枪呢。
0: 兄弟，今日乃是你的新婚大喜，改日再练吧。
1: 姐姐，你可知道我的心思吗？
0: 你什么心思啊？
1: 我只想和姐姐在一起练武，不想成婚。
0: 兄弟，万万不可因为习武荒废了学业，误了你的终身呐。
1: 谨遵姐姐教诲。
0: 快快迎接新人去吧。
1: 啊，姐姐，那花轿啊还早着呢。姐姐，你快把药煎上，陪兄弟再练练花枪吧。啊，
0: 真拿你没有办法，少等。
1: 哎。

0: 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

夫妻对半。

天下大乱啊啊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子酒，这才得同人称为专分为生，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他感恩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栓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血栓发病前几乎没有明显症状，长时间久坐久卧，血液流速变慢，就容易形成血栓，像长时间伏案办公、长途坐车玩手机都是高危场景。